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屁，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7集，会场顿时静极了，都在等待蒋介石发作。谁知蒋介石这次却十分大度，脸上尽管有点挂不住，但还是讪讪的鼓励：“
2: 说下去，说下去嘛，我说过的嘛。这次讨论会，希望大家都能说出心里想的。
12: 第一次作战，败在轻敌上。”我军总认为赤匪是一般的土匪，只不过他们人多一些罢了。轻敌冒进，让共匪一仗吃掉了张辉瓒一个师。第二次作战，败在步步为营的战术上。试想，步步为营能把赣晋都扎成营盘吗？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是能把赤匪剿灭，那样恐怕得投入200万军队。共匪已经制动，抓了一个空隙，吃掉了公敏藩，整个战线也就随之崩溃了。第三次搞长驱直入，又忽视了共匪地形熟悉，又不愿与我决战两点，被赤匪拖了一两个月，瞅准了空档，又吃了我们一个多师。第四次分进合击，也没有对症下药，急于找共匪主力作战，反被共匪利用了我这种心理，使个并不高明的疑兵计，就把我几路大军调动了。
1: 蒋介石听了半天，没听出什么惊人的见解，脸色就难看了。
2: 听你的口气，都像是已经找到了很高明的破敌良策，要不然你恐怕也不敢把前几次作战说得一无是处。 你把你的高奏亮出来大家听听。
1: 柳维元走到巨大的作战地图前，拿起教鞭，在地图上沿着苏区的外围画了一个圈。
12: 赤化的面积不过50000平方公里。我这个办法其实算不得发明，因为堡垒自从有战争就存在了。我认为我们这次应采取堡垒主义，构筑碉堡，侧重据点战，把碉堡作为进攻和防御的手段，稳扎稳打，
1: 训练确有成效。蒋介石启用新拜的心腹爱将陈诚为团长，求其能应验哀兵必胜。为了能打开受训军官的眼界和思路，蒋介石聘请了一个以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蒋介石借他山之石的用意在于从根本上改造部队，转变风气，振奋精神。塞克特这位退休一级上将，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自1920年起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个碉堡战和街垒战的大行家。7月18日，蒋介石在首批学员开业典礼上是这样说的：
2: 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九匪各军各司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九匪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致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旧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因此我们大家要格外奋发努力，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由剿清赤匪而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起来。
4: 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1: 两个月后，三期训练团都告结束，训练了7500名军官，把蒋系参加第五次围剿部队的排以上军官都轮训了一遍。另外，蒋介石为了适应山地作战，将部队进行了改编，取消了旅指挥阶层，又在南昌、武昌、洛阳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新兵200个团，以保持围剿主力军的总兵力不减。同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周游欧美几国，

0: 为第五次围剿筹措了近1亿美元的经费。毋庸讳言，经过这么一系列精心准备后，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实行堡垒政策后，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困难加重了。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而处心积虑地做准备，战云在苏区上空越聚越浓。深谙用兵之道，富有反围剿经验的毛泽东身居政府主席岗位，下农村搞茶田，从事的工作大体不离经济。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
1: 我们要梦里开展经济建设运动，要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看成为粉碎五次围剿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供给革命战争一个必不可缺少的物质上的条件。
0: 在中共和红军高层的权力重新分配中，走上核心领导顶尖地位的博古等人都不懂得军事。王明和博古早就商量了一个办法，请共产国际给中国派驻一个军事顾问团，让国际派的军事顾问团掌握军队，自己控制顾问团，也就把军队掌握住了。共产国际任命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为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大名的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到了施特恩将军手下。施特恩将军因故未能来华，李德于1942年夏秋之交到了中国。李德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小时候在孤儿院度过，这一段经历为他的孤傲暴躁的性格打下了基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随奥匈帝国的部队出征作战。2年后，李德在德俄战争中被俘，被送往寒冷的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1918年秋，李德回国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参加过慕尼黑的接垒战。1926年9月，李德被捕，被囚于莫阿比特监狱。18个月后，李德越狱，秘密逃往苏联。1929年春，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李德不高的军衔和传奇的历史，很合王明和博古的心意。如果施特恩将军来了，那还真不太好办呢。后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披露了他到中央苏区的原因。
2: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刑期推迟到秋天。
0: 由此可以看出，李德入苏区并不是博古等人在大敌进攻时搞出的急救章。李德的到来增强了博古项英控制部队的能力。李德后来回忆，
2: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0: 博古称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急不可耐地把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交给了这个军事才能还是未知数的德国人。对军事上基本上一窍不通的博古，在面对周恩来、朱德这些军事行家时，急需一个像李德这样一个帮手，仅凭他共产国际派员的身份就很有用。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部署工作时，红军的指挥大权已经握在博古等人手中了。9月中旬，蒋介石对这次作战做出如下部署：
3: 一组赣粤闽湘鄂

三部队分别为北路、南路和西路军。北路军下辖三路军，共33个师，有3个旅，为围剿主力军。以顾祖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北路军的兵册和任务是：1第27、26、92、93、44、4个师。 骑兵第一旅编为第一路军，由顾祖同兼总指挥，配置于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地区。各组丢北方所系，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向赣北前进。以第4、10、23、27、28、29师。 6个师编为第2路军，由蒋鼎文兼总指挥，韩博为副总指挥，配置于崇仁、横桥、吉西地区，各组调北方所系，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进入赣东北。以第11、14、67、94、98、3。 9、59、90、91、89、96、43、97、24、84、8师18个师，因为第3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薛岳为副总指挥，在第1、第2路军的配合下，以多丢北向广昌方向推进。 寻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第23、28师为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太和等地，配合西路军封锁赣江，阻止红军主力袭击。第13、36、85、43个师为总预备队，南路军下粤军11个师。 有1个旅，以陈济棠为总司令，驻丢北、扼守武平、远恩、赣县上游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

0: 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应待东方军集中后，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该敌主力突击敌之侧背，以调动敌于运动中，为以各个消灭。
1: 博古项英哪里能听得进去？苏维埃共和国已成立两年了，敌人入侵事关国家存亡，这种大是大非问题岂可等闲视之？9月28日晚，在得到黎川失守消息后，中革军委直接电令东方军，
2: 命你部第32师2团、第15师1个团及军团教导营迅速赶到黎川以南地区，阻敌南下，而后集中第4、5、6、13、15、19师进攻萧石、资溪桥、黎川之地。你部第1、第2、第14师速游永丰、乐安等地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开进的国民党军，以保障东方军行动。
1: 9月29日，彭德怀、彭代元按博古项英指示，率部由福建北上，兼程急进，于10月4日和五军团会合在泰宁地区。博古李德也不管东方军此时急需休整的现实，当晚就严令东方军向黎川以北萧石地区前进。10月5日，东方军不顾疲劳又出发了。这时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1: 上课，
12: 起立。
13: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7: 老师，我家也是。
18: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1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3: 小餐桌大健康。
19: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

0: 己，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5: 所谓人走茶凉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说是这样说呀，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代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监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6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给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但咱们谁跟谁呀？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的不能再铁的。

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于是大权在握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20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静。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骂神不愧为骂神呐，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识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的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呢，没有死在骂人的岗位工作上，实在是一种遗憾。现在只剩下胡英家了，欧阳一静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因为胡英家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英家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说起这位赵兄啊，也算老面孔，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但自打这位名声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是没事找事儿。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26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23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20年的。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啊，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里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都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的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要求太高。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20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这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更为重要的是啊，他的目标是首府，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很快啊，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督察院。从某种程度上讲，当

0: 当时的督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边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呢，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对于其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1: 别忘了啊，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经查。
0: 要明白啊，这个言官骂人呐，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因为啊，陈以勤辞职了。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呢，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啊，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家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边，成为了次夫。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到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它的名字叫海瑞。隆庆三年，海瑞啊，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
1: 哎，请注意啊，不是最大，是最肥。
0: 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呢，有的富，说到底啊，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而在当时呢，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啊，万众所向。他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文选司管文官的人事调动，要你升啊你就升。考功司呢，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武选司呢，管武将人事任命，这个战场上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儿，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儿。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所谓应天呢，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上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呢，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呐退休回家养老。
2: 海阎王就要来啦，海阎王就要来啦。
0: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啊，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

相信呢，也后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日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呢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里有钱，比人家骂的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啊。恰巧当时啊，南京镇守太监陆国英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他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啊，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那么就这样的连走带跑的离开了应天。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啊，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呢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呢，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啊，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告状不要钱啊，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这个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这个巡抚衙门呢，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3000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妇人败诉。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啊，他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呢就是没事找事儿，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啊，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呢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啊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啊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的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啊，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啊，谁也不触这个眉头。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但看在徐阶的面子上，他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呢写了封信要他退地。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啊，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

0: 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了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净，我是替你着想啊。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60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于是他又写封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的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可是事实证明，这个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的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到此啊，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呐。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他下定了决定，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活了这么大把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这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啊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啊，他都是冷眼旁观。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海瑞是徐阶的人呢、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海瑞啊，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高拱很快对海瑞的行为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呢，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啊，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啊，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被阉，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看起来啊，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
12: 好，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说说这个老校园食堂哪道菜至今难忘。醋溜西红柿丝儿说了，说当年高中食堂里的一道老干妈蛋炒饭，好吃的不行啊。它没有华丽的样子，高端的食材，但是非常好吃，每周必吃。
13: 对，
12: 毕业了现在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炒饭，非常怀念呀。
13: 那瓶老干妈也是伴随着我上大学的时候必备的一个下饭菜。
12: 是，
13: 嗯，
12: 昨天我看新闻说张雪去香港，香港当地的就是周星驰以前有个电影叫《食神》，
13: 嗯，
12: 食神的原型70多岁老爷子现场给张雪蛋炒饭，就是海鲜炒饭。
13: 嗯，
12: 你看。一份看似普通的蛋炒饭，
13: 简单的食材，
12: 但是它是
13: 高端的口味，
12: 是黯然销魂，
13: 对，
12: 让人难忘啊。
13: 1528也说了，每次去食堂对炒饼、炒河粉都特别

0: 小包装低糖，大家吃起来没负担。
1: 哎，没负担。
0: 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儿，这是那个叫现在流行那叫蒂芙尼绿啊，蒂芙尼蓝的。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
1: 蒂芙尼蓝的袋儿，这个特别有质。而且我跟你说啊，大家，我为啥特喜欢这个？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儿呢？
0: 哎呀，
1: 首先低糖的大家都能吃，岁数咱们大点，包括餐桌上不会说特顶。
0: 是的。
1: 第二特别大，
0: 哎，
1: 它这个相当于我几个手机大，我给大家比一下，
0: 几个手机？
1: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一个，啊，你看我这个，
0: 你
1: 首先啊，
0: 你得先说你这手机多大？
1: 我这手机一个得13.多厘米，14
0: 啊，好，14，
1: 这一个手机
0: 啊，
1: 完整的吧？
0: 啊，扣
1: 两个，
0: 两个，
1: 三个手机，
0: 三个手机长，
1: 将近两个手机宽，
0: 哎。而且
1: 两个手机高，
0: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1: 哎，非常漂亮，鱼鳞纹，
0: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
1: 鱼鳞纹
0: 说的特别对，
1: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合，
0: 有立体感。
1: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王说，我说老王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0: 是是是，
1: 就是
0: 你爸一说别200-300是吧？
1: 不是，我怕你别500-600，
0: 别500-600，
1: 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你稍微买的比这特小那小盒，你得100来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有一说一，真是
0: 是的是。
1: 你散装个月饼去某乡村，你得多少钱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月饼盒巨大。您带出去特有面儿
0: 啊，
1: 然后呢，我就问老婆，
0: 就是，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1: 绝对够。
0: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
1: 是，
0: 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我这两三年，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1: 你都符合，我先跟大家说这健康啊，
0: 是不是？
1: 老房说到这儿，我先跟大家说，因为咱现在说实话，出去吃啊，包括聚会，都是上岁数，不是年轻那会儿了
0: 啊，
1: 咱得承认这个
0: 啊，
1: 代谢都不好了。
0: 这个年轻同志现在也很注意健康，比咱们注意健康。
1: 年轻同志好像更低糖，
0: 对对对，更低糖，
1: 都不吃油，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这款，首先跟大家说啊，老房找的这健康是什么？低糖的，适合老人和送给老人吃。无论是您是给自己年轻人吃，给老人买，吃很多的中秋月饼就怕甜，今天咱们这个不甜，糖加的没有那么足，油也不是放了那么齁，
0: 对，
1: 不是说吃完哎呦胃里反酸，糖嘴里又齁的慌，
0: 绝不会让您吃完之后真的不想吃饭了，
1: 哎，不是特腻那种，
0: 不想吃菜了，不是特腻那种啊，
1: 哎，然后您还放心，您说那完了，你这没糖没油是不是特难吃啊？您放心啊，
0: 干干巴巴是吧？
1: 对，现在这个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0: 对了，
1: 所以您放心啊，味儿不会说您吃进去特寡淡那种，不是，而且还保证了低糖。那么平时无论是您控糖，还是说您年轻人不喜欢吃，还是您稍微身体有点这糖尿病的朋友，
0: 是的，是的，
1: 什么的，对吧？您说我稍微吃一点点，中秋赏个月坐一块特有面，
0: 可以的。
1: 而且打开之后，我跟您说啊，
0: 哎，
1: 每一个这个分量，比不比传统那个大月饼小？肯定小，这我告诉您。我跟老房说，第一点小，但是在咱们现在生活，我说实话，谁又能一个人干掉那么大一个？
0: 能吃多少？我跟你讲，
1: 真干不。
0: 现在买正常听装的、正常瓶装可乐的同志们都少了。现在
1: 好像原来喝的大瓶可乐，
0: 你看现在为什么出那种迷你装的小瓶的？其实你需要解解渴的量就那么些。
1: 我就是只喝那个，
0: 是不是？
1: 我就只喝那足够，而且有时候喝不完，
0: 喝不完。
1: 那咱们说回这月饼，它每一枚是多少呢？您可能看到这个觉得，哎，多少？我给您说个数吧。
0: 好，
1: 30克的，
0: 30克。
1: 您拿去就别切4刀了，拿过去切1刀
0: 啊？
1: 为什么？里边足够多。
0: 其实我建议
1: 足够多。
0: 如果说您把这个当成一个餐前或者是餐后，比如说喝点茶的时候，然后来吃这个点心，您自己一个人

0: 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1: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2: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1: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0: 爸爸，黄灯。
1: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8: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0: 签署15/5电力发展合作协议，区政协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陈新豪报道，近日我区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签署15/5电力发展合作协议，推动政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铁恒，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赖祥生，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出席，并就推进合作相关事宜进行座谈。签约仪式上，与会双方听取了延庆电网“十四五”建设、“十五五”规划情况的汇报，并围绕电网规划建设、电力供应保障、城市运行服务等合作情况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十五五”时期，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推进延庆地区新能源发展规划、“十五五”电网规划编制及落地工作，规划凤凰岭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光谷站220千伏变电站等10余项工程，提升地区主网保障能力，同时全面提升地区配网供电保障能力、绿电输送能力和供电服务能力，为加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的能源保障。赖祥生与张若冰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15/5电力发展合作协议。张铁恒感谢延庆区委区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延庆区土地资源条件良好，气候资源禀赋独特，区位优势明显，电网发展基础条件扎实，双方深化合作前景广阔。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将紧紧围绕延庆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用电需求，全力推进各项电网建设任务，对重点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同时，建立健全双方常态化对接协调机制，及时沟通解决电网规划建设和供电服务中的问题，以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和优质高效的供电服务，为延庆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张若冰向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长期以来给予延庆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十四五时期，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始终与延庆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为延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电力支撑。十五五时期，延庆将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幸福的最美冬奥城，无论是141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还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都对电网建设和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双方以协议签署作为新起点，在电网建设、重点区域电力保障和民生用电服务等方面深化合作。延庆区将以最优的服务、最优的效率，加快推动双方各项合作事项落地见效。记者席瑞元、蒋兴航报道，近日，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3次会议，区政协主席张远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党中央、市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了区政府关于我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重点工程推进情况，区委办关于区政协三届五次全会提案办理情况，区政府办关于区政协三届五次全会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并开展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计划任务，找对方向，久久为功，立足宏观经济形势与区域资源禀赋，深耕优势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提高认识，协同联动，持续提升提案办理质效。政协委员要精准提出意见建议，尊重承办单位工作职能与办理流程。承办单位要增强办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提案办理与本部门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要发挥优势，履职尽责，持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强化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深耕协商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坚持履职为民，广泛凝聚共识。副区长张鹏到会听取意见，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张立忠、王建军、程大庆出席。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施工现场，实地调研工程概况、建设进度、校园规划等情况。记者席瑞元、段建鹏，通讯员陈立强报道。近日，记者从区水务局了解到，四海镇永安堡村水土保持与生态清洁小流域重点项目已顺利竣工。通过系统性、全方位的综合治理，流域内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品质全面提档，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永安堡小流域面积 33.8 平方公里，涵盖四海镇岔石口、永安堡、石窑、郭家湾等四个行政村。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岔石口村南侧新修复的排洪沟渠规整坚固，排水畅通，彻底解决了以往沟渠淤积、边坡坍塌、雨季冲刷积水等问题，全面消除汛期行洪安全隐患。同时，永安堡村道路两侧原有裸露土质边坡全部改造为马蹄砖生态护坡，搭配绿植点缀美化，杜绝雨水冲刷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道路生态风貌显著提升，永安堡村西北侧的梯田整修工程是我区因地制宜、贴合本土特色的小流域治理典范。经过翻新整修的梯田层层规整，错落有序，石砌坝体平整坚固，贴合山势，坡面植被覆盖完好，彻底告别了以往破损荒芜的样貌，水土保持效果显著。同时，项目结合村内特色产业，新栽植冰糖李子树苗，壮大本土特色林果产业规模，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赋能，让生态治理成果切实转化为乡村发展红利。据了解，该项目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乡村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提档、特色产业赋能等多方协同发力，累计完成综合治理 18.1 平方公里，其中重点实施梯田整修 16.97 公顷，修建挡土墙1104米，修复村庄排洪沟渠412米，村庄绿化美化1.99万平方米，栽植经济苗木500株，全方位补齐流域生态治理和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不仅如此，项目同步推进村庄生态美化提升工程，将小流域治理与四个行政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深度融合。通过实施村庄绿化美化、小微绿地打造、环境综合整治等举措，完成林木种植和村落绿化工程，补齐乡村生态环境短板。在永安堡村入村牌楼东西两侧，全新打造了两座休闲公园，公园内铺设碎石休闲步道，配套休憩座椅、景观标志牌、生态矮墙等设施，搭配绿化植被、小微水系和假山造景，成为村民家门口的生态休闲好去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我们 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黄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第一，黄瓜双霉病。双霉病主要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引起，是黄瓜种植当中的头号病。

害之一。发病初期呢，叶片正面会出现浅绿色水浸状小斑点，逐渐扩大成受叶脉限制的多角形黄色病斑。潮湿的环境当中呢，叶片背面病斑的地方产生紫灰色至灰黑色霉层，这是诊断的关键依据。病情由下向上发展，严重的时候全叶枯黄，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减产可以达到 30% 以上。农业防治是根基，选用金盐系列、德瑞特等抗病品种，实行与非瓜类作物三年以上轮作，栽培上采用高畦覆膜，膜下滴灌，严禁大水漫灌，将棚内相对湿度控制在 85% 以下，发病初期可以采用高温闷棚的方法，晴天中午密闭棚室两个小时，使温度升到45度，维持两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原菌传播扩散。生物防治可以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或者是荧光甲单孢杆菌喷雾，化学防治优先选用灭菌百菌清悬浮剂或者是浮菌双酶微悬浮剂，发病前预防或者是发病初期喷施，间隔7到10天，连续2到3次，注意叶片背面均匀着药。第二，黄瓜白粉病。白粉病俗称白毛，病原为瓜类单丝壳菌，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初期叶面出现近圆形白色小粉斑，之后呢逐渐扩大连片，严重的时候整叶布满白粉状霉层，后期病斑变为白灰色，分散生长出黄褐色至黑色小粒点，叶片组织褪绿变褐，最终枯黄死亡。与双霉病不同，白粉病在干燥高温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而且可以危害叶柄和茎蔓。白粉病对流质剂敏感，这是低成本防治的突破口。发病前期可以喷洒 27% 的高脂膜80倍液形成保护膜，发病初期使用 2% 的农抗120嘧啶核苷类抗菌素500倍液，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制剂，安全间隔期短，适合绿色生产。小苏打溶液每周喷洒，利用弱碱性环境抑制真菌蔓延，成本极低，而且没有污染。田间管理呢，需要增大行距，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避免植株徒长。棚室栽培可以采用硫磺粉熏蒸法，每1000平方尺用硫磺粉0.3到0.5公斤加锯末点燃，密闭熏闷一昼夜，隔3天再熏一次，效果非常的显著。第三，黄瓜灰霉病与靶斑病。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幼瓜花瓣和叶片，受害部位呈水浸状软腐，表面密生灰色霉层，病瓜迅速腐烂脱落，该病在持续低温高湿、植株郁闭条件下爆发。防治核心是加强通风排湿，及时的摘除病花、病瓜和病叶，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烧毁。生物防治可以选用多沾类芽孢杆菌或者是解淀粉芽孢杆菌喷雾，发病初期可以用 50% 的辅酶利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40% 的蜜酶胺悬浮剂，重点喷施植株中下部以及幼瓜部位。靶斑病又称褐斑病，病斑圆形或者是近圆形，中央灰白色，边缘褐色，呈靶心状，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发病，高温高湿植株衰弱的时候非常容易流行。农业防治呢，需要及时的清除病残体，增施有机肥和硅钙钾镁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选用比奈灭菌酯悬浮剂或者是氟酰羟苯甲唑来喷雾，每亩兑水30到50毫升，间隔7到10天喷施，连续2到3次。第四，黄瓜细菌性角斑病与根结线虫病。细菌性角斑病叶片正面会出现多角形水浸状病斑，背面病斑的地方有乳白色菌脓，干燥以后形成白色菌膜，区别于双霉病的紫灰色霉层，病斑后期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破碎，该病通过种子和雨水来传播，高湿条件下蔓延迅速，种子处理采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
田间发病初期，选用解淀粉芽孢杆菌或者是多酘类芽孢杆菌等生物药剂来喷雾，可以使用塞唑辛等同制剂，注意轮换用药。根结线虫病是植株地上部表现为生长迟缓、叶缘发黄、中无萎蔫，重病株根系腐烂，整株枯死。防治以农业措施为主，定植之前呢，深翻土壤25到40厘米，高温季节撒施粉碎玉米秸秆和农家肥，覆膜封闭棚膜20到30天进行高温闷棚，可以有效的杀灭线虫。选用抗线虫品种或者是嫁接砧木，定植的时候用苦参碱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灌根，发病初期用贝莱斯芽孢杆菌来徐施。第五，黄瓜蚜虫和白粉虱。蚜虫呢，聚集在嫩叶背面、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卷缩、生长停滞，并且呢排泄秘露，诱发霉污病。更严重的是传播黄瓜花叶病毒等100余种病毒病。物理防治，利用蚜虫对黄色的趋性，每亩悬挂20到30块黄色粘虫板，高度距离植株顶部10到15厘米。银灰色地膜覆盖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可以有效的驱避蚜虫。生物防治，释放瓢虫、蚜碱蜂等天敌。药剂防治，可以选用金龟子绿将军或者是除虫菊素水乳剂，成本低，而且呢对天敌安全。发生初期可以用50%的抗蚜微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重点喷叶片背面。白粉虱成虫体长约1毫米，赤面覆白色蜡粉，聚集叶背吸食枝叶，引发霉污病，同时传播病毒。它的世代重叠严重，抗药性比较强。物理防治，在通风口安装60到80目防虫网，每亩悬挂黄板30到40块。生物防治，在害虫发生初期释放利蚜小蜂，按照1:50的蜂虫比例释放，每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药剂使用藜芦根茎提取物或者是阿维菌素双丙环虫酯，注意与生物防治协调。释放天敌期间，避免使用广谱杀虫剂。第六，黄瓜蓟马与红蜘蛛。蓟马体型微小，被害叶片呈现的是灰白色斑点或者是长条斑，严重的时候叶片扭曲变形，生长点萎缩，叶瓜表面形成错膝状疤痕，商品性丧失。蓟马对蓝色有强烈的趋性，每亩悬挂蓝板20到15块诱杀成虫。生物防治，释放小花春、捕食螨等天敌。药剂选用乙基多杀菌素或者是多杀霉素杀虫环，喷药的时间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重点喷施花蕊、嫩梢和叶背等隐蔽部位，注意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红蜘蛛成螨和弱螨在叶背吸食枝叶，叶片出现密集黄白色小点，严重的时候叶片交枯卷缩，叶背可以看到丝网。茶黄螨危害之后呢，叶片变硬发亮，叶缘向下卷曲，幼果表皮木栓化，两类害螨在干燥高温条件下爆发。生态调控的核心是保持田间湿度，小水勤浇，增加空气湿度，可以有效的抑制螨类繁殖，及时的清除杂草和老叶，减少虫源。生物防治，选用阿维菌素或者是联苯达螨灵，重点喷施叶背和幼嫩部位，发生初期用药，连续2到3次，间隔7天。黄瓜病虫害防治呢，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构建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生态调控为关键、理化幼控为辅助、生物防治为核心、科学用药为补充的全程绿色防控体系。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苹果树的管理方法。第一，肥水管理。8月上中旬是追施果实膨大肥的关键窗口期，施肥呢应该以钾肥为主，磷肥为辅，根据树势适量的补充氮肥。盛果期长势健壮的树体，每株施硫酸钾1到1.25千克，磷酸二铵0.5到0.7千克，长势偏弱的树体加施尿素0.15到0.25千克，也可以每亩追施速效高钾型复合肥40到60千克，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果园，化肥用量可以减少20%到30%，采用少量多次原则追施。
结合病虫害防治，液面喷施 0.3% 到 0.5%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10到15天一次，果实膨大期对钙肥的需求量占到全年的 70%。 缺钙果园可以喷施硝酸钙1000到1500倍液1到2次，重点喷施果实萼洼处，降低苦豆病的发生率。缺铁缺镁果园可以分别喷施 0.2% 的硫酸亚铁加 0.1% 的尿素，1%到2%的硫酸镁溶液来矫正。果实膨大期，土壤相对含水量应该保持在 60% 到 80%， 干旱的时候及时灌水，但是切忌大水漫灌，以防裂果和影响花芽分化。推荐采用滴灌、微喷等节水方式，每亩每次灌水5到10立方米。八月正值汛期，需要提前疏通排水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积水，防止根系缺氧沤根。雨后要及时的中耕除草，改善土壤透气性。第二，夏季修剪。八月初对当年生土长枝未封顶的旺长先梢进行拿枝处理，用手捏住枝条的基部，每隔5厘米向下弯折一次，直至梢部，只伤木质部而不伤皮，使枝条下垂或者是呈水平状，削弱顶端优势，缓和长势，促进花芽形成。梳除背上直立旺长枝、内膛土长枝、剪巨口的地方、竞争枝以及影响光照的无果大枝，改善树冠通风透光条件，梳枝量控制在全树枝叶量的 5% 到 10% 以内，避免修剪过重削弱树势，通风透光良好的果树则少梳或者是不梳。对角度较小的主枝和大型抚养枝，采用拉枝、撑枝等方法调整角度，下部枝条拉成90度，中部枝条拉成110度。八月枝条较为柔软，拉枝后呢，背上不易冒条，是调整骨干枝角度的有利时机，但是切忌拉成弓弯。第三，果实管理。中熟品种套袋果实从八月中下旬开始去袋，双层袋先去外层袋，间隔3到5天再去内层袋，单层袋先纵向撕开，残袋保留3到5天之后完全去除。去袋适宜选择袋内外温差较小的时候进行，避免高温时段。去袋以后呢，及时摘叶铺反光膜，促进果实全面均匀着色。八月部分中早熟品种进入成熟期，应该依据果实成熟度、用途以及市场需求分批采收。对容易落果的元帅系品种，可以分别在采前的1个月和半个月各喷一次30到40毫克每千克钠乙酸溶液，防止采前落果，采收的时候轻拿轻放，减少机械损伤。红富士等晚熟品种在八月中下旬继续追施果实膨大肥，以磷钾肥为主，配合适量氮肥，促进果实细胞膨大，提高单果重。定期检查果袋，雨后理顺果袋位置，保持果实悬空，必要的时候剪除袋角，打开通气排水孔，预防果袋粘连引起日灼。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啊，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车。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九二八，我是吴冰。八月尾声，夏日慢慢落幕，崭新的九月就在眼前。不少孩子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迎接开学时光。提起读书学习呢，三字经、天文知识、外语功课，那都是求学路上绕不开的话题。今天呢，咱们就伴着一段段曲一段子，聊一聊读书趣事，在欢声笑语当中迎接新学期的到来。首先呢，我们来欣赏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先生带来的相声《三字经》。
3: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4: 怎么呢？
3: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4: 哎。
3: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4: 是啊。
3: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得多。
4: 不错嘛。
3: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4: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3: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4: 嗯。
3: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4: 谁公认了？
3: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4: 人那乐是笑话你呢，
3: 是吗？
4: 啊，
3: 我倒不理会。
4: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图说的，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3: 我并不是吹呀，
4: 啊，
3: 因为我念过书，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4: 一肚子里净书
3: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4: 跑都没了格了，
3: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4: 怎么
3: 一毛腰万出蹦书本，
4: 这可新鲜，这个
3: 一点都不新鲜
4: 啊。
3: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4: 嗯，
3: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4: 您这纯粹是夸大。
3: 干嘛夸大呀？
4: 谁信呢？
3: 你不信你摸摸呀。
4: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3: 当然摸得出来了。
4: 摸得出来
3: 了，来，你摸摸，
4: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3: 对，您摸这个。
4: 嗯，
3: 摸出来了吗？
4: 摸出来了。
3: 什么？
4: 排骨。
3: 排猪啊。
4: 嘿，你们这是什么呀？
3: 纺圈。
4: 哦，纺圈，
3: 对不对？
4: 对对对。
3: 您再摸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3: 四四方方挺硬的
4: 啊。什么呀？
3: 墨盒。
4: 哦，墨盒您都吃了，
3: 对不对？
4: 嗯，对。
3: 这个百家姓。
4: 嗯，
3: 千字文。
4: 哎，
3: 五经。
4: 对，
3: 上论语。
4: 哎，
3: 下论语。
4: 嗯，怎么您这学问都没了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3: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4: 是啊。
3: 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4: 哦，
3: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4: 嗯，
3: 您要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4: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3: 啊？我都能讲。
4: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3: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4: 是啊。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3: 《论语》上哪几句？
4: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3: 哦，就这几句。
4: 嗯，
3: 这个很简单。
4: 哦，那您给讲讲。
3: 我给您讲一讲。
4: 对。
3: 先问什么？
4: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3: 君不君”呢？
4: 啊，“
3: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4: 啊，“君不君”是程咬金
3: 啊。
4: 怎么？
3: 你看那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4: 是君呢。
3: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4: 嗯，
3: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4: 嗯，
3: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
4: 哦，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3: 哎，
4: 臣不臣呢？
3: 大火轮。
4: 大火轮
3: 啊。
4: 那怎么会沉不沉呢？
3: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4: 沉。
3: 沉嘛，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4: 那不沉呢？
3: 那你给它背起来。
4: 哎，背不动。
3: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4: 富不富呢？
3: 名医铺。
4: 名医铺
3: 啊？
4: 那怎么富不富？
3: 你看那个名医铺里得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它富裕不富裕？
4: 富裕。
3: 你给它花了去。
4: 假的，
3: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一富。
4: 紫不紫呢？
3: 大茄子，
4: 大茄子啊，那怎么会紫不紫？
3: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4: 外皮紫色。
3: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4: 里头是白的，
3: 它怎么又不紫了呢？
4: 对呀，
3: 紫又。

0: 子了。哎，这就叫子不子，大茄子。
1: 呵好，你要是搁在一块儿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程有金，这个陈不陈，这个大虎伦，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子不子，这个大茄子，
2: 这边贫劲儿。
1: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2: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1: 问点别的也可以。
2: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
1: 哦，中庸上哪两句？
2: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1: 哦，就这两句啊。
2: 嗯，
1: 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2: 好，您给讲讲。
1: 跟您讲一下
2: 什么叫道也者。
1: 道也者呀，
2: 嗯，
1: 道也者就是老道。
2: 道也者是老道
1: 啊？
2: 怎么？
1: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2: 嗯，
1: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2: 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1: 就是老道。
2: 不可虚离也。
1: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他吃一个离。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2: 哼，可离非道也。
1: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离了。
2: 那他要吃离呢？
1: 不是老道，
2: 是什么呢？
1: 和尚。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离和尚？
1: 怎么样您呢？
2: 您这不怎么样。
1: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2: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1: 哦，大学。
2: 嗯，
1: 大学哪两句？
2: 就是一仙篇。
1: 哦，
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1: 哦，就这几句啊。
2: 嗯，
1: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2: 好，您讲讲。
1: 做大学知道是谁吗？
2: 做大学乃曾子。
1: 对，曾子做的这本大学。
2: 是。
1: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2: 为念书人做的。
1: 大谬。
2: 大谬，
1: 这是不对呀。啊！
2: 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1: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2: 大学是为我做的。
1: 哎，
2: 啊，
1: 这个曾子就知道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2: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1: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候学的呀，你是打大了学的呢？
2: 大了小的呀。
1: 现在里边这个内容你知道不知道呢？
2: 知道啊。
1: 哎，这就叫大学之道
2: 啊。
1: 你大了学了知道
2: 了。哦，我大了学了知道了，这就叫大学之道啊。
1: 这就叫大学之道。
2: 嗯，在明明德呢？
1: 那么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2: 在这儿呢。
1: 我讲这些个话你明白不明白呢？
2: 明白啊。
1: 得了吗？
2: 得了吗？什么就得了吗？在新民。
1: 你每次推头在哪个理发馆推呀？啊，
2: 就在新民理发馆。
1: 这不是在新民吗？
2: 哦，我在哪儿理发的曾子都知道。
1: 他全知道。
2: 再举一指扇呢？
1: 我说这话你在这没在这儿？
2: 在这儿呢。
1: 这个相声你指着这个，生活不指着这个呢？
2: 指这个呀。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2: 扇子。
1: 再指一指扇嘛。
2: 合着这扇子也上书了。
1: 哎，
2: 那我要拿着棍儿呢，就再举一指棍儿了，是不是？您这都不像话。
1: 我这不像话。您这也不像话呀。
2: 啊，
1: 您这没念过几天书，您就让我给您讲大学、论语、中庸，就我给您讲对了又该怎么样呢？
2: 哼，
1: 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2: 什么呀？
1: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2: 哎，
1: 如果我要是把这……
2: 您呐，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1: 怎么见得呢？
2: 百家姓是400多个姓，千字文是1000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1: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2: 没讲。
1: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2: 讲一段故事。
1: 哎，
2: 内容是什么？
1: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2: 哦，
1: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山底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哥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了，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2: 哦，
1: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屎个浪找不着地儿，
2: 嗯，
1: 扛面的麻花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2: 这怎么讲呢？
1: 另个夹门。
2: 你哪怎么讲？

0: 废话，
1: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金刚钻包饺子。
0: 怎么讲？
1: 热闹的那么摔心。
0: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该讲得了啊！
1: 跟您讲，
0: 哎，
1: 讲可是讲，您要叫我挨着讲可不行。
0: 这怎么还不挨着？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么样讲，我讲不了。
0: 那怎么着？
1: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0: 哦，指不定在哪儿。
1: 哎。
0: 那好，讲吧。
1: 注意啊，
0: 哎，
1: 打现在开始。
0: 对，
1: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0: 叫什么山？
1: 叫连山。
0: 连山
1: 啊，
0: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1: 有
0: 哪句？
1: 有连山。
0: 对，
1: 有没有？
0: 有这句
1: 啊。你去过吗？
0: 啊，我没去过。
1: 你没去过吧？
0: 没有。
1: 你哥哥去过？
0: 我哥哥去过
1: 啊。
0: 多会儿啊？
1: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两个多月呢。
0: 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1: 有。
0: 哪句啊？
1: 有连山有归藏。
0: 对了，有归、哦、我哥是王八呀。
1: 然也。
0: 你还然也呢？别然也。
1: 这个然也就是对了。
0: 这错了，玩笑，
1: 跟您开个玩笑。
0: 别取笑。
1: 山底下住了一位老员外。
0: 姓什么？
1: 此人姓任，号叫之初。
0: 哦，这个人之初嘛是人名。
1: 是个人名。
0: 嗯，
1: 弟兄哥两个。
0: 他兄弟呢
1: 叫人之伦。
0: 人之伦。
1: 人之初，人之伦，这是亲哥俩。
0: 您这说错了。
1: 怎么？
0: 人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人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1: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0: 那是。
1: 您哥几个呀？
0: 我们就哥俩。
1: 你有哥哥有兄弟？
0: 我有一哥哥。
1: 你哥哥在哪儿呢？
0: 在上海呢。
1: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
0: 啊？净挨着我们吃什么呀？
1: 还是的，
0: 我们职业不一样。
1: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的。
0: 人之初是干什么？
1: 是个做官的。
0: 他做什么官？
1: 住六官。
0: 什么叫住六官？
1: 这是六品军官。
0: 哦，人之伦也是做官的。
1: 不接，他是个耍不人的。
0: 耍不人。
1: 叫白了就是混混。竟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0: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1: 有。
0: 哪句？
1: 南北混。
0: 嗯，
1: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0: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
1: 对对对。
0: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1: 东西他混不开啊。
0: 怎么？
1: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的是怎么的？
0: 我管得着吗？
1: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0: 啊，您讲。
1: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0: 有小孩吗？
1: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0: 二爷呢？
1: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石。
0: 哦，
1: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0: 哦，
1: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0: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1: 把兄弟大爷姓窦。
0: 叫什么？
1: 叫窦燕山。
0: 窦燕山。
1: 哎，
0: 他也是做官的。
1: 不接，他是个种地的。
0: 嗯，种了多少地呢？
1: 大概有一方吧。
0: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1: 怎么？
0: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
1: 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0: 嗯，
1: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0: 哦，和就这一方地。
1: 就是一方地。
0: 是
1: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
0: 嗨，您又说错了。
1: 怎么？
0: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1: 是啊，先前是无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子出来。
0: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
1: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0: 都叫什么？
1: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0: 哦，都叫杨。
1: 小名全都叫杨。
0: 是。
1: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0: 多大了？
1: 今年四岁。
0: 怎么知道？
1: 荣四岁。
0: 四岁孩子懂什么？
1: 哎，有气色
0: 啊！
1: 吃点什么注意注意惦记让让长辈。
0: 哦，
1: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0: 哦，
1: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书上了。
0: 哪句？
1: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0: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嘛，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对对对。
0: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1: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0: 啊。
1: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0: 哦，就瞧见吃梨了。
1: 我说是你讲啊，是我讲。
0: 你讲你讲。
1: 二爷姓习。
0: 叫什么呢？
1: 叫习相远。
0: 习相远。
1: 他没在北京。
0: 哦，

0: 他的爱人在北京。
1: 他的爱人是谁？
0: 席梦五。
1: 那是夫妻吗？啊，
0: 有一次窦燕山病，
1: 得的什么病？
0: 得的是屎尿病。
1: 什么叫屎尿病？
0: 净爱拉屎。
1: 嗨，
0: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1: 请谁瞧？
0: 请那个若莲后。
1: 哦，
0: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1: 多少？
0: 5局82。
1: 哎，怎么知道82？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若莲后82，就是电话号码82。
1: 嗨，您这错了。若莲浩是82岁中状元。
0: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莲浩嘛，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有点墨。
1: 废话，没墨就死了。
0: 有姓告，
1: 有姓告，
0: 听我告诉告诉你。
1: 哦，
0: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1: 什么叫搓脐药？
0: 就是连吃带搓。
1: 那不是长疖？
0: 有点疖之灾。
1: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0: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郁于后，
1: 郁于后，
0: 挂号再说吧。”
1: 郁于后就挂号再说呀、啊，
0: 挂号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1: 戏无意，
0: 听戏没有意思。
1: 哦，戏无意。

0: 哦，两句呀、
1: 啊？哪两句？
0: 马牛羊鸡犬是，
1: 别着说了。
2: 哎，这是个知识。
3: 什么叫奇窍啊？
2: 哎，就是说这个人家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3: 是吗？
2: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3: 啊。
2: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3: 对对对。
2: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3: 哎，
2: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3: 那还六个呀？
2: 哎，这还一嘴呢。
3: 啊，你这凑窟窿呀？
2: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3: 还有
2: 什么？
3: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2: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3: 是吗？
2: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3: 那数不了，
2: 完了。哦，你问不住我。
3: 天有360度，
2: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3: 嗯，天有一道天河，
2: 天河
3: 人有什么？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一挂大肠，
3: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2: 对了，学问。
3: 天还有？
2: 还有什么？
3: 天有阴天，
2: 阴天
3: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双目失明。
3: 双目失明
2: 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哦，天有半阴天。
2: 半阴天
3: 啊。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巧蒙眼。
3: 巧蒙眼。
2: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3: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2: 人有迎风流泪。
3: 迎风流泪。
2: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3: 嗯
2: 啊，掉几个眼泪。
3: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2: 红的。
3: 嗯，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呀？
2: 人有烂眼边。
3: 烂眼边。哦，
2: 上火了。
3: 哦，这也是红的，
2: 发炎红的。
3: 天还有？
2: 还有什么？
3: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2: 咱赶一块儿。
3: 这巧了，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3: 嗨，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2: 是啊，你那天还晴得了啊？
3: 啊，
2: 怎么样？
3: 有点飘了。
2: 没问住我吧？
3: 没问住。
2: 这是不是学问？
3: 哎，是学问。
2: 当然了，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3: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2: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3: 嗯，
2: 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哎，什么
2: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3: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
2: 看谁算
3: 火
2: 的？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哦，老天爷。
3: 哎，
2: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3: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2: 男的
3: 啊，
2: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3: 还有母老天爷呢？
2: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3: 啊？
2: 您给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3: 啊！
2: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
3: 啊、
2: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
3: 啊、
2: 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
3: 啊、
2: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3: 哦、啊，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
2: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3: 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
2: 啊，
3: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2: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3: 哦，那哪位知道？
2: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哦，你知道啊？
2: 我知道
3: 啊，那好极了。你知道？你说。
2: 啊对啊，
3: 事儿，你说我听听。
2: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3: 怎么了？
2: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再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3: 怎么了？
2: 你瞧不起人呢？
3: 没有，
2: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3: 啊，对啊，
2: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似的什么？哎，站着，告诉我。告诉说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3: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2: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3: 这怎么说话？
2: 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

0: 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0: 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1: 哪能那么说、啊、
0: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1: 那当然了，
0: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1: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0: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1: 鞠躬啊。
0: 哎，
1: 好。
0: 这干嘛呢？
1: 鞠躬呢？
0: 哪是鞠躬啊？
1: 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1: 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0: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1: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0: 深一点，
1: 这70度。
0: 哎，
1: 这样呢，
0: 你给谁鞠躬？
1: 给您鞠躬吗？
0: 你得看着我点啊。
1: 还得看着点、
0: 哎、
1: 这麻烦劲儿。
0: 你瞪我干嘛？
1: 搁着呢。让我看着你点，
0: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1: 那我怎么看呢？
0: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1: 哦，还得笑着点，
0: 显得你谦虚啊。
1: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见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0: 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
0: 啊，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1: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是的，
1: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0: 你来来。
1: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哎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嘛。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呢，啊，天文研讨会，
1: 嗯，
0: 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没太阳。
2: 知识越学越广，眼界越看越宽。如今学习外语成了很多人的必修课。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苏文茂、马志存带来的相声《学外语》，感受学艺过程当中那些啼笑皆非的有趣故事。
3: 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1: 它没有上下集的。
3: 对啊。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1: 哎，四门功课。
3: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
1: 啊
3: 比较擅长，
1: 也是学个皮毛
3: 啊，
1: 一般。
3: 听说您学得好
1: 啊？学得不怎么样。
3: 您全能学什么呀？
1: 我呀，
3: 嗯嗯，
1: 学的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3: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3: 这可不简单。
1: 也没什么。
3: 外国话您会说吗？
1: 哎，嗯，不，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3: 哎，
1: 啊，
3: 应该得学的。
1: 怎么呢？
3: 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1: 相声演员出国呀、啊？
3: 那保不齐呀、
1: 啊。啊，
3: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1: 哎，
3: 如果说你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1: 但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3: 打算学吗？
1: 啊，打算学。
3: 那我可以教给你。
1: 哎，不，您怎么回事？
3: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1: 啊，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3: 对对对对。
1: 啊，失敬失敬。
3: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
1: 您呢？
3: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

0: 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1: 去过哪儿啊？
0: 去过纽约
1: 啊，
0: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1: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
0: 德国我去过柏林，英国我去过伦敦，法国我去过巴勒。我在巴勒那儿的。
1: 您把手给我，走走走。
0: 怎么了？
1: 法国去过哪儿？
0: 去过巴勒。
1: 那什么？
0: 啊？
1: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
0: 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1: 嗯，怎么会没有街子呢？
0: 嗯，
1: 你得先有街子后闹巴勒呀。啊
0: 不，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1: 叫巴黎。
0: 巴
1: 瞪俩眼还巴勒了，怎么说去过外国你？
0: 不不，您等一会儿
1: 啊，
0: 我得用那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1: 还用外语音？
0: 法国首都叫巴黎。巴哦，对，是巴黎，是巴黎。
1: 啊，是巴黎。刚才你怎么讲巴勒？
0: 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正常
1: 啊，
0: 我这舌头有点反潮。
1: 哎呀，我建议您呐，赶紧到我们那锅炉房去一趟。
0: 干嘛？
1: 把您那舌头伸出来，搁炉门那烤烤就得了。
0: 那什么形象？
1: 我给您烘干一下啊。
0: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1: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0: 我到过七十几个国家。
1: 您？
0: 嗯嗯。
1: 哦。
0: 我会30多国语言。
1: 那就很了不起了。
0: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
1: 啊、
0: 有的说的好的，有说的不好的。
1: 还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0: 确实。
1: 那么这个30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0: 说的最好
1: 啊，
0: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1: 哪国话？
0: 中国话。
1: 废话，
0: 最好。
1: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0: 啊？不，那个英国话。
1: 您的英语讲得好。
0: 我是英语专家呀。
1: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
0: 嗯，
1: 我就拜您为老师、
0: 嗯、
1: 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0: 哎呀，我太欢迎了。
1: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0: 真办
1: 啊，
0: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1: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0: 您到我家，
1: 哎，
0: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1: 哎，对
0: 啊。
1: 不，您说怎么回事？
0: 就是您上我家去啊，不用买什么东西给我。这是、
1: 哦、我到您家去，别给您买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一点您不了解我
0: 啊。
1: 我上学都没交过学费，他们管我叫钱狠子，根毛不拔。啊，
0: 那行啊，有机会学两句吧。
1: 你看这态度跟着就变了，还又有机会、嗯、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0: 今天
1: 啊，
0: 在这儿学
1: 那怕什么呀，
0: 当着这么多人，
1: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0: 哎
1: 啊，
0: 你过去学过吗？
1: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0: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1: 一窍不通啊。
0: 嗯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好好，不怎么回事，
0: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1: 怎么呢？
0: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天
1: 啊，
0: 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1: 啊，
0: 你到字儿也不正，音也不准，再纠正起来它麻烦。
1: 这还确实是个道理，一个老师教一样。
0: 对，
1: 你跟别人学完让他纠正了就费劲了。
0: 哎，
1: 不，老师这点您放心。
0: 嗯嗯，
1: 我过去还真没学过。
0: 那好，
1: 嗯，
0: 我就喜欢教这样的生坯子，这好教。嗯，
1: 行，今天您拿我当那生坯子。
0: 哎，您是学字母啊？
1: 啊，
0: 是学单词啊，还是学绘画？
1: 我呀、
0: 啊，
1: 就想跟您学点单词。
0: 哦，
1: 就是物件的名称。你看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0: 那行
1: 啊，
0: 我先教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1: 啊，不用老师，我想这样、
0: 这个、啊，
1: 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0: 那不要胡问啊、
1: 哎、
0: 啊。
1: 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给回答
0: 啊！行行行，
1: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0: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啊，
1: 不，这怎么回事？
0: 这个帽子太深
1: 啊！
0: 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
1: 您呢别太教条了。
0: 嗯嗯，
1: 今天把第八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0: 是吗？
1: 我这反应比较快。
0: 帽子。
1: 嗯，
0: 英国人戴帽子吗？
1: 这不都废话吗？哪国人不许戴帽子？
0: 帽子
1: 啊，
0: 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什么帽子？
1: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0: 嗯，
1: 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0: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1: 你也别管
0: 啊啊、嗯嗯，
1: 别管什么帽子。
0: 哦。
1: 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0: 帽子。
1: 哎，学这俩字儿。
0: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1: 哎，好好好。
0: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
1: 是吗？
0: 啊啊，帽子啊，哎，帽子叫拿顶子，
1: 那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0: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1: 这话您这是标准的
0: 啊，这是牛津音呐。
1: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0: 可以，
1: 好，来一遍。
2: 帽子叫
1: 拿顶，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0: 不，这不是什么气力活
1: 啊。
0: 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1: 我这个
0: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
1: 哦，
0: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1: 哎呦，那我这发音
0: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1: 你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我就改了
0: 啊，
1: 跟您学法国话。
0: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1: 我这是
0: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1: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0: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
1: 啊。
0: 帽子叫拿顶子，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1: 老师，您再看我来一遍，哎，准保及格。
0: 来来来，
1: 我得站这个位置。
2: 帽子拿顶子，
1: 怎么样，老师啊？
0: 这边出乎预料，
1: 出乎预料啊！
0: 好，
1: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0: 是啊，
1: 感情这玩意儿全在身段上了，
0: 啊，
1: 非得这样
0: 啊，
2: 拿顶子
1: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儿。
0: 行。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1: 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么简单啊！这是帽子，
0: 帽
1: 子。哎，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0: 眼镜
1: 啊
0: 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有眼镜。
1: 那么穿这个鞋呢？
0: 鞋叫挨着袜子。
1: 哎呀，说这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0: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吧。
1: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0: 以后有机会再学。
1: 有机会找您。好
0: 好，再见。
1: 哎，不要走，老师，请回，请回，请回。我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0: 不要了，不要了。
1: 哦，也不打算要
0: 了。我得走了。
1: 您呢？
0: 我有事儿。
1: 哦，还有事儿呢。
0: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
1: 啊，
0: 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1: 好嘛，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不，您先打住。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0: 啊，对对，
1: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瓶酒去。
0: 哎，那好，
1: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0: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1: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0: 可以可以。
1: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0: 帽子叫拿顶子，掌握这音就行了。
1: 老师，我有个要求。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0: 啊，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
1: 哎，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您学清楚的。
0: 那稍微说清楚点，
1: 越清楚越好。
0: 帽子叫脑袋顶着，
1: 脑袋顶着。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0: 是，
1: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0: 叫鼻子上边。
1: 鼻子上边，对呀，鼻子上边是眼镜。
0: 对，
1: 靠，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0: 鞋叫挨着袜子。
1: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怀子骨的底下。
0: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
1: 哎，就这个。
3: 都说呀，优秀的孩子背后总有一个幽默的家长，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李雪琴的脱口秀。
4: 第一次说脱口秀，但是等太长时间了，我一直想上厕所，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所以如果一会儿我讲的非常混乱的话，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 一提到网红吧，大家印象都特别不好，但是我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啊，一提到别的网红炒作整容

0: 我就不一样。提到我，李雪琴低俗。很多人吧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学历低。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因为我做搞笑视频的嘛。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因为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的啊，绑的就是这个啊。他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马上就开始说李雪琴装疯卖傻，特别讨厌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他觉得你又疯又傻。我天，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儿啊，太多人质疑我了。每次我直播都有人说李雪琴你真是北大的吗？我说是啊。那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哎，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就我这样但凡正常一点，我长得好看一点，我都上不去北大。有一次把我逼急了，我气坏了，说啊，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我爸花钱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你爸是干啥的这么有钱？我说啊，我爸倒腾西北风，从俺们东北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那玩意儿东北产能过剩，南方没有，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李雪琴铁岭风电小公主，家里全是大风车。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大家都知道直播间里都有大哥给你打赏，谢谢大哥，知道吧。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叫人海浮沉，每次我直播呀他都给我刷礼物，哇哇刷呀，还给我留言呢，类似于啊，美女真漂亮呀，美女多大了，美女有对象吗，找对象什么标准呀。一开始我觉得啊，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我就偷偷的去私信了他，然后我发现人海浮沉是我爸。但是我感觉这事儿不能赖我，叫什么人海浮沉，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咱家还有大风车。这个事儿我爸应该向我妈学，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李雪琴的妈妈。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一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我想看。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了。
1: 暑去秋来，新的学期即将启程，愿我们的学子心怀热爱，勤学上进，在新的时光里收获满满。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送上几首动听的歌曲，送给每一位奔赴新旅程的朋友。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马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
2: 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需要适合九共战术的需用，统统要针对共匪的实际情形来做假定。
1: 为了使这次军官训练确有成效，蒋介石启用新拜的心腹爱将陈诚为团长，求其能应验哀兵必胜。为了能打开受训军官的眼界和思路，蒋介石聘请了一个以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蒋介石借他山之石的用意在于从根本上改造部队，转变风气，振奋精神。塞克特这位退休一级上将，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自1920年起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个碉堡战和街垒战的大行家。7月18日，蒋介石在首批学员开业典礼上是这样说的：
2: 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九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九匪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致

0: 和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修理。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旧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因此，我们大家要格外奋发努力，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由剿清赤匪而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起来。
1: 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2: 两个月后，三七训练团都告结束，训练了7500名军官，把蒋系参加第五次围剿部队的排以上军官都轮训了一遍。另外，蒋介石为了适应山地作战，将部队进行了改编，取消了旅指挥阶层，又在南昌、武昌、洛阳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新兵200个团，以保持围剿主力军的总兵力不减。同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周游欧美几国，为第五次围剿筹措了近1亿美元的经费。毋庸讳言，经过这么一系列精心准备后，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实行堡垒政策后，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困难加重了。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而处心积虑地做准备，战云在苏区上空越聚越浓。深谙用兵之道，富有反围剿经验的毛泽东，身居政府主席岗位，下农村搞茶田，从事的工作大体不离经济。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
3: 我们要梦里开展经济建设运动，要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堪称为粉碎五次围剿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供给革命战争一个必不可缺少的物质上的条件。
2: 在中共和红军高层的权力重新分配中，走上核心领导顶尖地位的博古等人都不懂得军事。王明和博古早就商量了一个办法，请共产国际给中国派驻一个军事顾问团，让国际派的军事顾问团掌握军队，自己控制顾问团，也就把军队掌握住了。共产国际任命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为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大名的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到了施特恩将军手下。施特恩将军因故未能来华，李德于1942年夏秋之交到了中国。李德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小时候在孤儿院度过，这一段经历为他的孤傲暴躁的性格打下了基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随奥匈帝国的部队出征作战。2年后，李德在德俄战争中被俘，被送往寒冷的西伯利亚。10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1918年秋，李德回国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参加过慕尼黑的接垒战。1926年9月，李德被捕，被囚于莫阿比特监狱。18个月后，李德越狱，秘密逃往苏联。1929年春，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李德不高的军衔和传奇的历史，很合王明和博古的心意。如果施特恩将军来了，那还真不太好办呢。后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披露了他到中央苏区的原因。
4: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公

0: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刑期推迟到秋天。
1: 由此可以看出，李德入苏区并不是博古等人在大敌进攻时搞出的急救章。李德的到来增强了博古项英控制部队的能力。李德后来回忆，
0: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1: 博古称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急不可耐地把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交给了这个军事才能还是未知数的德国人。对军事上基本上一窍不通的博古，在面对周恩来、朱德这些军事行家时，急需一个像李德这样一个帮手，仅凭他共产国际派员的身份就很有用。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部署工作时，红军的指挥大权已经握在博古等人手中了。九月中旬，蒋介石对这次作战做出如下部署：
2: 以祖赣、粤、闽、湘、鄂各省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和西路军，北路军下辖三路军，共33个师、23个旅，为围剿主力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北路军的编程和任务是：以第27、26、92、93师4个师，骑兵第一旅编为第一路军，由顾祝同兼总指挥，配置于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地区，各组丢补封锁线，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向赣北前进。以第4、10、83、87、88、89师6个师编为第二路军，由蒋鼎文兼总指挥，唐恩伯为副总指挥，配置于崇仁、横桥、吉西地区，各组丢补封锁线，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进入赣东北。以第11、14、64、98、3、9、59、90、99、56、79、96、43、94、84、88个师因为第三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薛岳为副总指挥，在第一、第二路军的配合下，依托丢补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第23、28师为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太和等地，配合西路军封锁赣江，阻止红军主力西进。第13、36、85师3个师为总预备队，南路军下粤军11个师有1个旅，以陈济棠为总司令，驻丢补扼守武平、远恩、赣县上游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并逐步向会昌地区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东路军辖第19路军等部6个师有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配合北路军作战。另一5个空军轰炸机大队配置于南昌、福州、南城等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西路军辖湘军9个师有3个旅，围剿湘赣、湘鄂

0: 甘肃区，并向其东进，阻止红军向赣江以西地区机动。
1: 此时红军东方军正在彭德怀、彭代元指挥下，按照博古、项英的指示在闽北作战。9月3日，东方军奇袭要道码头得手，缴获汽车2辆、汽轮8艘、子弹4船、食盐30000余公斤。9月5日开始，东方军主力围困江乐、顺昌、佯攻南平，待机打援。到9月18日，东方军仍未攻克江乐、顺昌，与守敌形成相持局面，已成强弩之末之势。所处位置距国民党军要攻击的第一个目标黎川有近300公里。此时红军中央军集结于洛口东北地区，距黎川近200公里。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3路8纵队第5、第6、第96三个师在周浑元的指挥下，由南城出发向黎川进攻，奏响了第5次围剿的序曲。这时黎川红军只有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和他手下一个70余人的教导队。萧劲光这时为难了。
2: 这前一段中革军委305师要死守黎川，没有兵怎么守城啊？
1: 为此萧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翼打击进攻黎川之敌。毛泽东也主张应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博古、项英、李德对这两个建议都未予理睬。恰在这时，敌人首先攻黎川了。萧劲光一面电报敌人行动，一面请求放弃黎川。博古、李德、项英一听敌人3个师攻向黎川，这才感觉到形势严峻，于9月26日电示周恩来、朱德：
3: 立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敌，据国民党军与苏区之外。
1: 27日，在仓促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迅速从江乐、顺昌北上泰宁，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中央军，全力与敌在府河会战。红军2只拳头毕竟离黎川太远了，纵长有长矛腿，一天也无法跑200公里。萧劲光一看黎川根本无法守，率70余人于27日夜撤出黎川。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萧劲光这一决定差点招致杀身之祸。在博古、李德等人看来，萧劲光此举实在是丧权辱国。全苏区不过辖30个县，萧劲光丢失1县，这不是弥天大罪吗？火烧眉毛之际，他们暂时没有管这件事，只是一个劲儿地催逼周恩来、朱德恢复黎川。周恩来、朱德在东进途中已判断出敌人已开始大规模进攻苏区了，路上他们就方面军新的作战部署连电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局：
4: 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应待东方军集中后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该敌主力突击敌之侧背，以调动敌于运动中，给以各个消灭。
1: 博古、项英哪里能听得进去，苏维埃共和国已成立2年了，敌人入侵事关国家存亡，这种大是大非问题岂可等闲视之。9月28日晚，在得到黎川失守消息后，中革军委直接电令东方军：
5: 命你部第3师2个团、第15师1个团及军团教导营迅速赶到黎川以南地区，阻敌南下，而后集中第4、5、6、13、15、19师进攻萧石、资溪桥、黎川之地。你部第1、第2、第14师速由永丰、乐安等地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开进的国民党军，以保障东方军行动。
1: 9月29日，彭德怀、彭代元按博古、项英指示率部由福建北上， 兼程急进，于10月4日和五军团会合在泰宁地区。博古里德也不管东方军此时急需休整的现实，当晚就严令东方军向黎川以北萧石地区前进。10月5日，东方军不顾疲劳又出发了。这时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4: 上课，
15: 起立。
16: 老师好。
1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

是都忘记老仙人是谁了，哪里吃不到烧饼呀，花这冤枉钱干什么？小青见我爹不高兴，赶紧解释说，我开玩笑的，这叫羊肉泡馍，不光有两个

0: 其实他对逛街逛公园毫无兴趣，因为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黄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第一，黄瓜双霉病。双霉病主要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引起，是黄瓜种植当中的头号病害之一。发病初期呢，叶片正面会出现浅绿色水浸状小斑点，逐渐扩大成受叶脉限制的多角形黄色病斑。潮湿的环境当中呢，叶片背面病斑的地方产生紫灰色至灰黑色霉层，这是诊断的关键依据。病情由下向上发展，严重的时候全叶枯黄，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减产可以达到30%以上。农业防治是根基，选用金盐系列、德瑞特等抗病品种，实行与非瓜类作物3年以上轮作。栽培上采用高畦覆膜，膜下滴灌，严禁大水漫灌，将棚内相对湿度控制在85%以下。发病初期可以采用高温闷棚的方法，晴天中午密闭棚室2个小时，使温度升到45度，维持2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原菌传播扩散。生物防治可以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或者是荧光甲单孢杆菌喷雾。化学防治优先选用灭菌百菌清悬浮剂或者是浮菌双酶微悬浮剂，发病前预防或者是发病初期喷施，间隔7到10天，连续2到3次，注意叶片背面均匀着药。第二，黄瓜白粉病。白粉病俗称白毛，病原为瓜类单丝壳菌，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初期叶面出现近圆形白色小粉斑，之后呢逐渐扩大连片，严重的时候整叶布满白粉状霉层，后期病斑变为白灰色，分散生长出黄褐色至黑色小粒点，叶片组织褪绿变褐，最终枯黄死亡。与双霉病不同，白粉病在干燥高温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而且可以危害叶柄和茎蔓。白粉病对流质剂敏感，这是低成本防治的突破口。发病前期可以喷洒27%的高脂膜80倍液形成保护膜，发病初期使用2%的农抗120嘧啶核苷类抗菌素500倍液，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制剂。安全间隔期短，适合绿色生产。小苏打溶液每周喷洒，利用弱碱性环境抑制真菌蔓延，成本极低，而且没有污染。田间管理呢，需要增大行距，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避免植株徒长。棚室栽培可以采用硫磺粉熏蒸法，每1000平方尺用硫磺粉0.3到0.5公斤加锯末点燃，密闭熏闷一昼夜，隔3天再熏一次，效果非常的显著。第三，黄瓜灰霉病与靶斑病。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幼瓜花瓣和叶片，受害部位呈水浸状软腐，表面密生灰色霉层，病瓜迅速腐烂脱落，该病在持续低温高湿、植株郁闭条件下爆发。防治核心是加强通风排湿，及时的摘除病花、病瓜和病叶，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烧毁。生物防治可以选用多沾类芽孢杆菌或者是解淀粉芽孢杆菌喷雾，发病初期可以用50%的辅酶利可湿性粉剂或者是40%的蜜酶安悬浮剂，重点喷施植株中下部以及幼瓜部位。靶斑病又称褐斑病，病斑圆形或者是近圆形，中央灰白色，边缘褐色，呈靶心状，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发病，高温高湿植株衰弱的时候非常

容易流行。农业防治呢，需要及时的清除病残体，增施有机肥和硅钙钾镁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选用比奈密菌酯悬浮剂或者是氟酰羟苯甲唑来喷雾，每亩兑水30到50毫升，间隔7到10天喷施，连续2到3次。第四，黄瓜细菌性角斑病与根结线虫病。细菌性角斑病，叶片正面会出现多角形水浸状病斑，背面病斑的地方有乳白色菌脓，干燥以后形成白色菌膜，区别于霜霉病的紫灰色霉层。病斑后期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破碎。该病通过种子和雨水来传播，高湿条件下蔓延迅速。种子处理采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田间发病初期选用解淀粉芽孢杆菌或者是多沾类芽孢杆菌等生物药剂来喷雾，可以使用塞唑辛等同制剂，注意轮换用药。根结线虫病是植株地上部表现为生长迟缓、叶缘发黄、中无萎蔫，重病株根系腐烂，整株枯死。防治以农业措施为主，定植之前呢，深翻土壤25到40厘米，高温季节撒施粉碎玉米秸秆和农家肥，覆膜封闭棚膜20到30天进行高温闷棚，可以有效的杀灭线虫。选用抗线虫品种或者是嫁接砧木，定植的时候用苦参碱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灌根，发病初期用贝莱斯芽孢杆菌来学施。第五，黄瓜蚜虫和白粉虱。蚜虫呢，聚集在嫩叶背面、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卷缩、生长停滞，并且呢排泄密露，诱发霉污病。更严重的是传播黄瓜花叶病毒等100余种病毒病。物理防治，利用蚜虫对黄色的趋性，每亩悬挂20到30块黄色粘虫板，高度距离植株顶部10到15厘米。银灰色地膜覆盖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可以有效的驱避蚜虫。生物防治，释放瓢虫、蚜碱蜂等天敌。药剂防治，可以选用金龟子绿将军或者是除虫菊素水乳剂，成本低，而且呢对天敌安全。发生初期可以用50%的抗蚜微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重点喷叶片背面。白粉虱成虫体长约1毫米，赤面覆白色蜡粉，聚集叶背吸食枝叶，引发霉污病，同时传播病毒。它的世代重叠严重，抗药性比较强。物理防治，在通风口安装60到80目防虫网，每亩悬挂黄板30到40块。生物防治，在害虫发生初期释放利蚜小蜂，按照1:50的蜂虫比例释放，每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药剂使用藜芦根茎提取物或者是阿维菌素双丙环虫酯，注意与生物防治协调。释放天敌期间，避免使用广谱杀虫剂。第六，黄瓜蓟马与红蜘蛛。蓟马体型微小，被害叶片呈现的是灰白色斑点或者是长条斑，严重的时候叶片扭曲变形，生长点萎缩，叶瓜表面形成错膝状疤痕，商品性丧失。蓟马对蓝色有强烈的趋性，每亩悬挂蓝板20到15块诱杀成虫。生物防治，释放小花春、捕食螨等天敌。药剂选用乙基多杀菌素或者是多杀霉素杀虫环，喷药的时间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重点喷施花蕊、嫩梢和叶背等隐蔽部位，注意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红蜘蛛成螨和弱螨在叶背吸食枝叶，叶片出现密集黄白色小点，严重的时候叶片交枯卷缩，叶背可以看到丝网。茶黄螨危害之后呢，叶片变硬发亮，叶缘向下卷曲，幼果表皮木栓化，两类害螨在干燥高温条件下爆发。生态调控的核心是保持田间湿度，小水勤浇，增加空气湿度，可以有效的抑制螨类繁殖，及时的清除杂草和老叶，减少虫源。生物防治，选用阿维菌素或者是联苯达螨灵，重点喷施叶背和幼嫩部位，发生初期用药，连续2到3次，间隔7天。
黄瓜病虫害防治呢，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构建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生态调控为关键、理化幼控为辅助、生物防治为核心、科学用药为补充的全程绿色防控体系。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苹果树的管理方法。第一，肥水管理。八月上中旬是追施果实膨大肥的关键窗口期，施肥呢应该以钾肥为主，磷肥为辅，根据树势适量的补充氮肥。盛果期长势健壮的树体，每株施硫酸钾1到1.25千克，磷酸二铵0.5到0.7千克，长势偏弱的树体加施尿素0.15到0.25千克，也可以每亩追施速效高钾型复合肥40到60千克。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果园，化肥用量可以减少20%到30%，采用少量多次原则追施。结合病虫害防治，叶面喷施0.3%到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10到15天一次。果实膨大期对钙肥的需求量占到全年的70%。缺钙果园可以喷施硝酸钙1000到1500倍液1到2次，重点喷施果实萼洼处，降低苦豆病的发生率。缺铁缺镁果园可以分别喷施0.2%的硫酸亚铁加0.1%的尿素，1%到2%的硫酸镁溶液来矫正。果实膨大期，土壤相对含水量应该保持在60%到80%。干旱的时候及时灌水，但是切忌大水漫灌，以防裂果和影响花芽分化。推荐采用滴灌、微喷等节水方式，每亩每次灌水5到10立方米。八月正值汛期，需要提前疏通排水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积水，防止根系缺氧沤根。雨后要及时的中耕除草，改善土壤透气性。第二，夏季修剪。八月初对当年生土长枝未封顶的旺长新梢进行拿枝处理，用手捏住枝条的基部，每隔5厘米向下弯折一次，直至梢部，只伤木质部而不伤皮，使枝条下垂或者是呈水平状，削弱顶端优势，缓和长势，促进花芽形成。梳除背上直立旺长枝、内塘土长枝、剪去口的地方茎争枝以及影响光照的无果大枝，改善树冠通风透光条件。梳枝量控制在全树枝叶量的5%到10%以内，避免修剪过重削弱树势。通风透光良好的果树则少梳或者是不梳。对角度较小的主枝和大型俯仰枝，采用拉枝、撑枝等方法调整角度，下部枝条拉成90度，中部枝条拉成110度。八月枝条较为柔软，拉枝后呢，背上不易冒条，是调整骨干枝角度的有利时机，但是切忌拉成弓弯。第三，果实管理。中熟品种套袋果实从八月中下旬开始去袋，双层袋先去外层袋，间隔3到5天再去内层袋，单层袋先纵向撕开，残袋保留3到5天之后完全去除。去袋是以选择袋内外温差较小的时候进行，避免高温时段。去袋以后呢，及时摘叶铺反光膜，促进果实全面均匀着色。八月部分中早熟品种进入成熟期，应该依据果实成熟度、用途以及市场需求分批采收。对容易落果的元帅系品种，可以分别在采前的1个月和半个月各喷一次30到40毫克每千克耐乙酸溶液，防止采前落果。采收的时候轻拿轻放，减少机械损伤。红富士等晚熟品种在八月中下旬继续追施果实膨大肥，以磷钾肥为主，配合适量氮肥，促进果实细胞膨大，提高单果重。定期检查果袋，雨后理顺果袋位置，保持果实悬空，必要的时候剪除袋角，打开通气排水孔，预防果袋粘连引起日灼。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

0: 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所谓人走茶凉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说是这样说呀，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代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监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给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但咱们谁跟谁呀？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的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于是大权在握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20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静。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骂神不愧为骂神呐、啊，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的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呢，没有死在骂人的岗位工作上，实在是一种遗憾。现在只剩下胡英家了，欧阳一静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因为胡英家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英家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指挥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说起这位赵兄啊，也算老面孔，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但自打这位名声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是没事找事儿。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26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

0: 23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20年的。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啊，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里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都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的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要求太高。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20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这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更为重要的是啊，他的目标是首府，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很快啊，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督察院。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督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边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呢，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对于其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1: 别忘了啊，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经察。
0: 要明白啊，这言官骂人呐，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因为啊，陈以勤辞职了。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呢，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啊，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家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边，成为了次辅。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到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它的名字叫海瑞。隆庆三年，海瑞啊，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
1: 哎，请注意啊，不是最大，是最肥。
0: 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呢，有的富，说到底啊，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而在当时呢，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啊，万众所向。他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公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文选司管文官的人事调动，

0: 要你升啊你就升。考公司呢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五选司呢管武将人事任命，这个战场上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儿，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儿。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所谓应天呢，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上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呢，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呐退休回家养老。海阎王就要来啦，海阎王就要来啦。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啊，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哎，相信呢也后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日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呢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里有钱，比人家骂的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啊。恰巧当时啊，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他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啊，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那么就这样的连走带跑的离开应天。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啊，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呢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呢，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啊，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告状不要钱啊，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这个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这个巡抚衙门呢，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3000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妇人败诉。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啊，他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呢就是没事找事儿，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啊，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呢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啊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啊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 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的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呀，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啊，谁也不触这个眉头。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但看在徐阶的面子上，他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呢写了封信要他退地。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啊，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了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60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于是他又写封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的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可是事实证明，这个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的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到此啊，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呐。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他下定了决定，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活了这么大把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这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啊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啊，他都是冷眼旁观。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海瑞是徐阶的人呢，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海瑞啊，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高拱很快对海瑞的行为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呢，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啊，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啊，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 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看起来啊，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
9: 起立。
10: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
1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
9: 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事才能路路畅通。
1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2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9: 好嘞。
21: 老妈，

0: 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0: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2: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3: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2: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3: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4: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3: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5: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6: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7: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6: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7: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8: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讨伐武则天的这篇檄文，有理有据，气势磅礴。哈，人们不管是不是同情徐君的，但是对这篇檄文是大家的赞赏。这个檄文呢，传来传去，就传到了洛阳。武则天呢，让这个内侍读给他听了，内侍是越读啊，心越惊啊。闲话说，如果这娘们发怒了，怒火发作，殃及池鱼，我不也跟着倒霉吗？于是内侍的声音发抖了，一边读着一边偷看武则天的脸色。武则天呢，看出他的心思，笑了笑：你怕什么？这不是你写的，接着读。内侍啊，这才啊放下心来，大胆的读起来。说武则天啊听完了之后笑了笑：文章写的真不错，知道这是谁写的？内侍一听，赶忙回答：听说是一个叫骆宾王的人，他的手笔。这么好的文才却不在朝中，这就是宰相的过错了。呀，内侍一听，还真不错呀，没急。于是武则天呢，这边召集了群臣，商量这个对策。宰相啊，裴炎就提出，徐贼之所以可以蛊惑人心，已成看来，主要是他抓住了先帝的坟头。

还没有干，又晓得孤苦的皇子托给何人。这两句话，以臣愚见，太后春秋已高，何不退居后宫，安度晚年，而还政于皇帝。到那日，徐贼没有借口，就不攻自破了。武则天听他这个话，看了看这个裴炎，哼了两哼，没再理他，却派出了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率领兵丁300,000征讨扬州。与此同时，削了徐敬业祖父萧世纪的官爵，挖掘了他的坟墓。您说这徐世纪招谁惹谁了？徐敬业的几万人乃是啊召集起来的，这都是临时的，乌合之众啊，怎能抵得住国家的军队？李孝义率领的这是训练有素的300,000官军，连续几次战斗，徐军就被击破了。徐敬业企图东逃入海，但是被他的部下王纳相给杀死。至于骆宾王啊，虽然说武则天啊则啊嘱咐这个李孝义一定得把他活捉，但是李孝义到处的查找，却一直没有发现骆宾王的踪影。有人说他已经死在乱军当中，又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这是真是假没办法证实。不过从此却再也没有见到骆宾王的作品问世。徐敬业失败，武则天把裴炎株连进去，杀头抄家呀。有两个大臣觉得这个裴炎冤枉，替他呀求情，武则天将他二人罢免，用来啊警戒那些个再敢提让他退位的官员。然而啊，武则天为了收买人心，却又故意装出还政于皇帝的这个态度。天后垂拱二年的正月，武则天下诏归政给他的第四个儿子睿宗李旦。但是睿宗呢并不傻，知道如果真的接收了政权，那死期啊就不远了。他的三个兄长的遭遇，那不就是现成的榜样吗？于是奏表故辞，武则天就顺水啊推舟，在朝堂上宣布皇帝不肯奉诏是因为自己年轻，让皇太后再协助他几年。于是就这么着一幕滑稽戏就落下了序幕。说为什么说是序幕呢？因为正戏还在后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让人找来了一块白石头，在上面呢凿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8个大字，派一个叫唐同泰的人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呢立即封唐同泰为游击将军，把那块大石头封为宝图，并且下圣旨新建一座明堂供奉这块石头，还打算兴师动众祭典洛水，以扩大神赐名言的影响。因为这八个字是先前这石头上哎自然就生成的，其实那不瞎掰吧，那是找人刻上去的。他命令各州的都督刺史以及宗室外戚都要在拜洛水前10天到东都聚齐，以便参加祭洛大典，同时呢给自己上一个尊号叫圣母神皇。不久啊要把那块大石头更名了，叫什么呢？天寿圣徒，表示这是上天特意授给他的，称洛水为永昌洛水。因为永昌啊是石头上的2个字，还要封洛水神为这个显圣侯。从此不许任何人在这个洛水里捕鱼，害得一些个渔民呢丧失了这个生计，说洗澡都不行，你别让人看见。

是表示天体的圆形屋顶有九条玄龙旁，而在圆顶正当中啊，傲然地立着一只高一丈的铁凤凰，外边用这个金叶子把它裹起来，远远望去金碧辉煌，十分的壮观。甭说呀，这就是圣母神皇的象征。十二个月已有是拜这个洛寿图啊正日子，单说这一天天气晴朗，洛阳城啊几十万军民几乎是倾城而出啊，十室九空啊赶到洛阳城南洛水边上观看这个亘古难逢的祭洛大典。文武百官以及皇亲国戚，还有那些个奉诏赶来的各州的都督刺史们，以及当时在东都的各民族的酋长，随着天后武则天还有皇帝睿宗李旦聚集在了洛水边的祭台的下面。武则天呢缓步登上祭台，在悠扬的这个乐声当中，对着那块大白石头宝图拜了三拜，随后李旦也拜了，太常寺卿宣读了祝文，然后啊，文武百官以及其他参加的这些个祭礼的人员再到这个台下行礼，最后由太常寺的官员把宝图抬放到了寿图亭上，送往明堂安放。这和尚怀义因为修明堂有功，被封为了左武卫大将军、梁国公，把这个明堂命名为万象神宫。这一切都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正戏，是为武则天自己当皇帝而进行的表演。公元690年，侍御史伯游义首先提出改国号的倡议，武则天啊假装不准，却把这个伯游义提升为啊给事中。于是百官宗戚包括沙门，沙门就是和尚啊，以及道士六万多人纷纷上表啊，就连那个皇帝李旦也上表请他母亲赐姓他为武。还有人呢说他亲眼啊看见一只凤凰从这个明堂飞入了正阳宫，又落在了左台的梧桐树上，很久以后这才向啊东方南向飞去。还有人说呀，说什么他看见了几万只啊红色的这个鸟飞集在朝堂上，这当然也是一种啊祥瑞，反正是胡说八道呗。只要你说出来了，嗯，朝廷啊就给你赏赐。说当这些个表演达到了高潮的时候，武则天这才呀抚允众人的这个请求，在这个则天楼上接见了群臣，继皇帝位，自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定年号为天寿，立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对他娘家的子侄啊也都封了王。那一年武则天已经67岁了，在他下诏宣李唐宗室齐聚这个东都参加祭洛大典的时候，有人呢忧心忡忡啊，怕武则天使的是一网打尽的计策。那阵据这个高祖开国已经72年，高祖啊生了27个儿子，太宗的儿子是14个，还有太祖的兄弟子侄等等的，这些人大都封为藩王啊，散居在全国各地。说这些个王爷们哪个不是三妻四妾，说那阵又不讲究计划生育，生育繁殖起来70年的时间，又会有多少的龙子龙孙出世呢？武则天对这些个人是小心提防，而这些个人对一个外姓妇女掌管他们李家的这个天下也不能不耿耿于怀。因此有个越王李贞，他是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就跟几个王爷商量，打算起兵反对武则天，但是约好了举事的日期，那几个王爷却因为害怕而反悔，按兵不动。只有李贞的儿子琅邪王李冲接应他，他们父子俩当初原以为武则天暴逆，只要他们这里头登高一呼，定然震动天下，四方的响应啊。其实啊，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武则天虽然说心都手狠，但是呢，他这是用来对付上层啊统治集团的。而在这个朝政，他还任用了一些个正直能干的官员，让这个社会稳定，生产发展。

0: 着，老百姓对皇上家你争我斗其实并不关心，狗咬狗我关你那干嘛，只要是啊我能吃饱饭那不就行了。李真父子啊估计了错了这个形势，起兵20天就被大将军丘神机啊给击破了，李真父子以及全家全被杀害。武则天还趁着这个机会大杀李氏宗室，原来跟这个李真呢密谋的韩王、李元嘉等人那都甭说了，就是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的一些个王公以及贵族也受到株连，大人被杀害，孩子们被发配到了灵表。什么叫灵表啊？就是指啊吴陵以南的两广一带，过去又称作岭南。为了杀人的武则天呢重用了几个酷吏，最著名的那就是来俊臣、周兴以及索元礼，还在宫城的这个门上设立了告密的铜轨，就是一种匣子，任何人都可以投书密告，查实了自然有赏，诬告的也不受啊惩罚。于是密告之风盛行了，很短的时间之内洛阳的监狱就人满为患了。来俊臣等人啊都是无赖出身的，只图讨得女皇欢心，根本不管什么是非曲直，只要是有人告发就去抓来，先不问案，而是施以酷刑。一案之中又反复的罗织珠帘，逼得犯人忍心不过，只好乱攀，于是无端兴起了许多谋反的大案。而武则天只要听到谋反二字，就仿佛神经过敏一般，信以为真的，任凭这些个酷吏去冤枉好人呢。来俊臣因为害人有功，就做了御史中丞；周兴呢，也累迁为秋官侍郎。他们还总结了害人的经验，编写了一部《罗织经》啊，里面介绍了许多怎么网罗无辜、编造啊反状，怎么呀构陷布置、大肆株连等等的这些个办法。他们打算陷害某一个人呢，于是布置了几个党羽同时的密告，不由这个女皇武则天不信呢，他们呢还展开了发明啊酷刑的竞争，而且这些个酷刑都加上一些个名称，什么秃地吼啊、死猪仇啊、求破家呀、反事实啊、定百脉、喘不得、丧魂胆等等的不一而足啊。他们把犯人那个手足啊展开了，绑在车轮子上，让这车轮啊旋转，称之为什么呢？凤凰晒翅，把这个犯人这个腰啊拴在木桩子上，却拖着犯人肩上的木枷用力的前引，这叫什么？这叫驴驹八绝，让这个犯人跪在这个地上，双手捧着枷，而这个玉吏则是在枷上不断的加砖，这叫什么？仙人现果，把这个犯人绑在了高处，用重物啊牵着这个枷尾，使人在空中啊折转，称之为什么呢？玉女登梯。至于啊拿醋啊灌鼻子、悬石锤头等等的，更是家常便饭的。许多这个犯人忍受不了这种啊残酷的折磨，只好屈服了。单说有一天，周兴啊到这个来俊臣呐、他们家做客，两个人一边喝着酒啊一边畅谈害人的心得。突然家人给这个来俊臣呢送来了一份文件，来俊臣呢看过之后放到了一边，不动声色的对周兴说：小弟遇见一个死硬的囚犯，用了许多的刑罚，他都不肯招成，周兄可否教教我呀？周兴借着这酒劲得意洋洋的说：哎，这太好办了，你找来一口大瓮。这个瓮是什么？就是口小腹大的缸，你四面用那炭火围上，把这个犯人放进这个瓮中啊烤着，就不怕他不招。来俊臣一听，对，就这么办。于是嘱咐家人照着周兴啊所说的准备好了，然后对周兴说：丘神记谋反状子牵连了仁兄，刚才有内状让内地推向，那么就请老哥你入到这个瓮中吧。周兴一听，我的个娘啊，感情我是坐残自负，赶忙磕头啊招认。 亲自尝到受诬告的滋味，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典故。如果说呀，咱们说这个成语，就得把这段历史给您展开了。后来丘神机被杀，周兴啊发配到了岭南，由于他害人太多，还没走到啊他受刑的地方，就在途中被这仇家所杀。这个武则天任荣酷吏几年之间诛戮了李唐宗室贵戚几百人，大臣数百家人，刺史郎将以下更是数不胜数。到后来他自己也有些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的人谋反，所以后来同平张氏，这是啊参与宰相事务的官员狄仁杰等七个人被诬告去。狄仁杰让儿子向武则天申诉，于是就得到了赦免。又有人诬告皇储李旦谋反，武则天也不深究了。最后来尊臣索元礼等人逐渐失去了武则天的宠信，终于找了个借口把这些个酷吏给杀掉了。武则天呢，一年一年老了，已经是70多岁的老妇了。她虽然说自信得天独厚，是圣母来到人间，而且啊，那一年她那脱落的牙齿的嘴巴里又长出了几颗新牙，但是她还是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这个视力跟听觉，不管是行动还是睡眠呢，都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异。尽管她100个不满意，100个不愿意，他也必须考虑谁来接替他的问题了。这个武则天是大周朝的女皇，她姓武，而且为武氏修了宗庙，尊她的父亲为忠孝太皇，因此从这个本源上来说，她应该立武氏的子弟为皇储，才能继承她武家的事业，延续武氏的香火。她的两个亲哥哥当然都是同父异母，武元庆武元爽当初啊对待他们母女很是刻薄，他怀恨在心，等到做了皇后之后，就借故把他哥哥迫害致死，家属发配到了岭南。但是后来年纪大了，亲生儿子有的被他给杀了，有的流放在外，身边没有一个可靠的心腹，眼看着李家根深本固不易动摇，于是又想起了武家的子孙呢，他把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啊都招了来，安置在身旁，还有一些武家的子弟亲属也都给了这个爵赏，光封王了就20余人，他想拿他们跟这个李唐的宗室分庭抗礼。周武胜利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武则天已经75岁了，于是他就找来了一个人，谁呀？狄仁杰呀。他就说出了一番的打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
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2: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0: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0: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八月尾声，夏日慢慢落幕，崭新的九月就在眼前，不少孩子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

0: 迎接开学时光。提起读书学习呢，三字经、天文知识、外语功课，那都是求学路上绕不开的话题。今天呢，咱们就伴着一段段曲一段子，聊一聊读书趣事，在欢声笑语当中迎接新学期的到来。首先呢，我们来欣赏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先生带来的相声《三字经》。
1: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2: 怎么呢？
1: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2: 哎。
1: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2: 是啊。
1: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2: 不错嘛。
1: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2: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1: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2: 嗯。
1: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2: 谁公认了？谁公认？
1: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2: 人家乐是笑话你呢，
1: 是吗？
2: 啊，
1: 我倒不理会。
2: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图说的，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1: 我并不是吹呀，
2: 啊，
1: 因为我念过书，
2: 念过书。
1: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2: 这一肚子里净书
1: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2: 好，都没了格了，
1: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2: 怎么
1: 一毛腰万出蹦书本？
2: 这个新鲜，这个
1: 一点都不新鲜
2: 啊。
1: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2: 嗯，
1: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2: 您这纯粹是夸大。
1: 干嘛夸大呀？
2: 谁信呢？
1: 你不信你摸摸呀。
2: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1: 当然摸得出来了。
2: 摸得出来
1: 了，来，您摸摸，
2: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1: 对，您摸这个。
2: 嗯，
1: 摸出来了吗？
2: 摸出来了。
1: 什么？
2: 排骨。
1: 排猪啊。
2: 嘿，咱们这是什么呀？
1: 纺圈。
2: 哦，纺圈，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您再摸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1: 四四方方，挺硬的
2: 啊。什么呀？
1: 墨盒。
2: 哦，墨盒您都吃了，
1: 对不对？
2: 嗯，对。
1: 这个百家姓。
2: 嗯，
1: 千字文。
2: 哎，
1: 五经。
2: 对，
1: 上论语。
2: 哎，
1: 下论语。
2: 嗯，怎么您这学问都墨了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1: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2: 是啊。
1: 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2: 哦，
1: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2: 嗯，
1: 您要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2: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1: 啊？我都能讲。
2: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1: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2: 是啊。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1: 《论语》上哪几句？
2: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1: 哦，就这几句。
2: 嗯，
1: 这个很简单。
2: 哦，那您给讲讲。
1: 我给您讲一讲。
2: 对。
1: 先问什么？
2: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1: 君不君”呢？
2: 啊，“
1: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啊，“
2: 君不君”是程咬金
1: 啊。
2: 怎么？
1: 你看那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2: 是君呢。
1: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2: 嗯，
1: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2: 嗯，
1: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嗯，
2: 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1: 哎，
2: 臣不臣呢？
1: 大火轮。
2: 大火轮
1: 啊。
2: 那怎么会沉不沉呢？
1: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2: 沉。
1: 沉嘛，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2: 那不沉呢？
1: 那你给它背进来。
2: 哎，背不动。
1: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2: 富不富呢？
1: 名一铺。
2: 名一铺
1: 啊？
2: 那怎么富不富？
1: 你看那个名一铺里得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它富裕不富裕？
2: 富裕。
1: 你给它花了去。
2: 假的，
1: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一富。
2: 子不子呢？
1: 大茄子。
2: 大茄子
1: 啊？
2: 那怎么会子不子？
1: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2: 外皮紫色。
1: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2: 里头是白的。
1: 它怎么又不紫了呢？
2: 哎，对呀，
1: 紫又不紫了。哎，这就叫子不子，大茄子。你要是搁在一块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程咬金，这个臣不臣，这个大火轮，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子不子，这个大茄子。
2: 这边贫劲儿。
1: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2: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1: 问点别的也可以。
2: 哎， 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1: 哦，中庸上哪两句？
2: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1: 哦，就这两句啊、
2: 嗯、
1: 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2: 好，您给讲讲。
1: 跟您讲一下
2: 什么叫道也者。
1: 道也者呀，
2: 嗯，
1: 道也者就是老道。
2: 道也者是老道
1: 啊？
2: 怎么？
1: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2: 嗯、
1: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2: 我、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1: 就是老道。
2: 不可虚离也，
1: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他吃一个离，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2: 哼，可离非道也。
1: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梨了。
2: 那他要吃梨呢？
1: 不是老道，
2: 是什么呢？
1: 和尚。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梨和尚？
1: 怎么样您呢？
2: 您这不怎么样。
1: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2: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1: 哦，大学。
2: 嗯，
1: 大学哪两句？
2: 就是一仙篇。
1: 哦，
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1: 哦，就这几句啊、
2: 嗯、
1: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2: 好，您讲讲。
1: 说大学知的是谁吗？
2: 说大学乃曾子。
1: 对，曾子说的这本大学。
2: 是。
1: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2: 为念书人做的。
1: 大谬。
2: 大谬
1: 就是不对啊。
2: 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1: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2: 大学是为我做的。
1: 哎，
2: 啊、
1: 这个曾子就知道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2: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1: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候学的呀，你是打大了学的呢？
2: 大了学的呀。
1: 现在里边这个内容你知道不知道呢？

0: 头一篇上，这个人之轮呢在第四篇上，它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
1: 好吗？
0: 这都哪儿的事啊？
1: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有点墨。
0: 废话，没墨就死了。
1: 有姓告，
0: 有姓告，
1: 听我告诉告诉你
0: 哦，
1: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0: 什么叫搓脐药？
1: 就是连吃带搓，
0: 那不是长疥？
1: 有点疥之灾。
0: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1: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号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预于后，
0: 预于后，
1: 过后再说吧。
0: 预于后就过后再说呀、
1: 过后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0: 戏无意，
1: 听戏没有意思。
0: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1: 听戏没意思。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0: 是，
1: 不行啊，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0: 请谁、
1: 请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子儿孙、奶酒族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了。
0: 哦，都带了去了。
1: 雇了两顶轿子。
0: 什么轿子？
1: 一顶是养不轿，一顶是狗不轿。
0: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1: 两顶轿子人太多坐不下呀。
0: 那怎么办？
1: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0: 哦，
1: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0: 这书上也有吗？
1: 有啊。
0: 哪句？
1: 周辙东。
0: 周辙东，
1: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0: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对，
0: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1: 西边，西边他枪辙啊，创人你管是怎么的？
0: 这我管得着。
1: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0: 我不愿意听你的。
1: 赶车的能耐大。
0: 赶车的是谁呀？
1: 赶车的姓王，
0: 叫什么？
1: 叫王刚。
0: 有什么能耐？
1: 非常的有力。
0: 哦，
1: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0: 这书上有吗？
1: 有啊。
0: 哪句？
1: 周辙东，王刚坠。
0: 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1: 哎，对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0: 上哪儿吃去？
1: 东四牌了，路东了。
0: 什么伺候？
1: 三义祥。
0: 怎么叫三义祥啊？
1: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0: 都叫什么？
1: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0: 哦。
1: 跑堂出来赶紧迎接。
0: 跑堂那是谁、
1: 跑堂的姓香。
0: 叫什么？
1: 叫香九龄。
0: 哦，香九龄
1: 有本事。
0: 有什么本事？
1: 能温席。
0: 什么叫能温席？
1: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0: 会热杂货菜
1: 啊。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0: 有鱼棚
1: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0: 有富裕
1: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0: 都谁呀、
1: 有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
0: 哎，
1: 那么四位咱们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1: 这是智孝平。
0: 智孝平
1: 啊，大高个儿，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0: 没见过。
1: 不理会吗？
0: 嗯。
1: 智孝平，
0: 比武爷呢？
1: 这是谁？比吉老他兄弟。
0: 比吉老的兄弟
1: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
0: 这都比在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1: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0: 嗯，
1: 吉汉昭啊。
0: 吉汉昭
1: 啊，就在那个廊坊那开古玩铺的小矮个儿，一乐嘎嘎嘎嘎。
0: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呀？乱七八糟。
1: 吉汉昭嘛。
0: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1: 这是谁？金少山的二哥。
0: 金少山的二哥
1: 啊，现在在那个基督教里当牧师呢。
0: 啊，
1: 金牧师，金牧师的，
0: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1: 有
0: 哪句？
1: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0: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1: 啊。对呀、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0: 怎么？
1: 你没念过英文吗？
0: 念过。
1: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哎，就是金牧师。
0: 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1: 四位这么一搞装，
0: 谁的装？
1: 吉老爷的装。
0: 怎么着？吉老爷装？
1: 吉老装。
0: 哦，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啊。
1: 就是吉老爷坐庄。抓了牌子，你看还真好。
0: 什么牌？
1: 仨东风，仨西风，仨南风，仨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0: 都给约来了。
1: 最末收了两张底。
0: 什么牌？
1: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
0: 哦，
1: 会打牌吗？
0: 会呀、
1: 这牌应当打什么？
0: 应当啊，打六条掉红中。
1: 对，书上也写着呢吗？
0: 哪句？
1: 应胡中。
0: 应胡
1: 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0: 哦，应胡中就是应当胡那红。
1: 硬当胡那红中，
0: 这是
1: 吉老爷眼神不好，把红中打出去了。三转者没抓来，对门把牌子一放，平胡加翻，胡了。
0: 嗨，
1: 吉老爷这么一着急呀、当时就出了一身围东汗。
0: 什么叫围东汗？
1: 庄家不是东风吗？
0: 庄家东风吗？就是东汗。
1: 对，
0: 那庄家叫西风。
1: 那叫西汉了。那个
0: 有三列国没有？
1: 三列国干什么？吉老爷这么一着急，一拍这桌子坏了。

0: 胳膊上戴个镯子碎了。
1: 嗨，
0: 这么一看，啊，玉不镯不成器了，
1: 碎了还成什么器了？
0: 哎，四圈牌打完，分出输赢来了。
1: 谁输了？
0: 智子爷输了。
1: 怎么智子爷输了？
0: 智四输。
1: 哦，智子输就智子爷输了
0: 啊，就是智子爷输了。
1: 那么这钱让谁赢了？
0: 金二爷。
1: 怎么他赢？
0: 金满赢，金满赢，满赢过来了。
1: 金满赢，满赢过来
0: 了，满赢过来了。
1: 那比武爷怎么样？
0: 比武爷他够本儿，
1: 三字经里没比够本儿，
0: 没有比够本儿，有比无输。
1: 嗯，
0: 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儿。
1: 哦，比无输就够本儿，
0: 够本儿。
1: 嗯
0: 啊，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1: 是。
0: 跑堂呢，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1: 嚯！
0: 跑堂说我们这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1: 最长酒
0: 啊，就是老喝老友，
1: 不爱醉。
0: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雁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1: 怎么？
0: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不吃了。
1: 鸡丝沉就是臭鸡丝
0: 啊，就是臭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1: 干嘛让玉师傅包？
0: 玉包扁。
1: 哦。玉包扁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0: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1: 他包有什么好？
0: 有好处啊！
1: 啊，
0: 别善恶，
1: 这怎么讲？
0: 吃饱了不饿。
1: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0: 大伙儿这么一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把时间给吃忘了，
1: 吃几个钟头？
0: 由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1: 吃了一年，
0: 整整吃一年。
1: 嗨，
0: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啊，您吃了一万块，
1: 不多。
0: 大头，
1: 大头。
0: 这道义山一听就急了，
1: 是
0: 什么上面吃一万块大头啊？向金良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不就啪这么一下子？
1: 怎么了？
0: 给向金良一大嘴巴！
1: 嗨，
0: 做买卖不敢打架，
1: 是
0: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1: 怎么了？
0: 手里有一把筷子，整碰到道义山腮帮子上的，
1: 嗨，
0: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道义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1: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0: 没有审判厅，有最大厅。
1: 最大厅，
0: 最大厅就是两个厅子对着一块审。
1: 哦，对着审叫最大厅。
0: 最大厅，
1: 嗯，
0: 老爷姓奎，
1: 叫什么？
0: 叫奎多士。
1: 怎么叫奎多士？
0: 呵，有点什么小事他都爱管，
1: 爱多管闲事。
0: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1: 借哪线？
0: 借那个中榆县。
1: 属哪儿管？
0: 属中藏国所管。
1: 那怎么去？
0: 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1: 来回呢，
0: 那就得800载。
1: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啊？
0: 有法子。
1: 怎么去？
0: 可以坐飞机。
1: 坐飞机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0: 有。
1: 哪句？
0: 闯国机。
1: 闯国机。
0: 这个闯国机叫闯国号的飞机。
1: 哦，那是头一架。
0: 头一架。驾驶员能力大。
1: 谁呀？
0: 姓高。
1: 叫什么？
0: 叫高祖兴。
1: 有什么能耐？
0: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1: 他真有能耐。
0: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1: 很快。
0: 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1: 谁呀？
0: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1: 哦，
0: 苏老全跟道彦山是把兄弟。
1: 说这官司有照样？
0: 一面官司，
1: 好打。
0: 好打呀。
1: 嗯，
0: 给向金良带上这么一问，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
1: 是啊。
0: 向金良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人就不拉屎，人就不撒尿，人就不睡觉了吗？你这纯粹讹诈！来呀，我重打
1: 40，
0: 27，
1: 20，怎么打27呀？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苏老全27啊，就是打人爱打27下。
1: 哼，这个苏老全27就是打人爱打27下。
0: 对对对，
1: 那就打27下。
0: 还没中打27下，打17下就拉屎了。
1: 怎么？
0: 17屎。
1: 这十七屎就打十七下拉屎了。
0: 对对对，
1: 那接着再打呀？
0: 不能再打了。
1: 怎么？
0: 再打屎发粪都出来了。
1: 这脏着！
0: 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咆哮公堂。给鞭子打开，拴到房梁上，拿锥子扎到怀子骨。
1: 什么刑法？
0: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1: 嗯，比不叫还自寻苦呢。
0: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1: 招了，
0: 打了一个5年有期徒刑。
1: 嗨，
0: 香九龄好惹。
1: 嗯，
0: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1: 他妹妹是谁？
0: 小香水。
1: 小香水，
0: 那玩意儿唱梆子唱的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
1: 嗯，
0: 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1: 嗨，
0: 窦燕山好惹呀，窦。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1: 他二大爷是
0: 窦敦，
1: 窦敦
0: 好嘛，在连环道多大的名望
1: 啊！
0: 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官照，必要劫牢反狱。
1: 嗯，
0: 这一档的事情要处理，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1: 归、哎、
0: 心为。

0: 打起来，
1: 怎么
0: 让你们一家的六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1: 哎，三字经里和我们家人吗？
0: 有两句啊。
1: 哪两句？
0: 马牛羊鸡犬事。
1: 别着说了，
2: 一段妙趣横生的段子，把启蒙读物演绎得诙谐生动。读书求知包罗万象，天上星辰也藏着不少的学问。接下来呢，请欣赏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天文学》，咱们一块儿听一听关于星空的趣味故事。
3: 您是相声演员？
4: 对。
3: 认识我吗？
4: 你
3: 啊，
4: 不认识。
3: 连我都不认识
4: 啊。
3: 行了。
4: 嗯，
3: 行
4: 了，怎么了？
3: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4: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3: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4: 哦，
3: 互相认识认识。哦，
4: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呀，
4: 啊，
3: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4: 哦，天文学家。
3: 对对对。
4: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3: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
4: 嗯，
3: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

0: 上来。
1: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阴天是怎么回事。
0: 什么
1: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0: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看你换火上
1: 了。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哦，老天爷。
0: 哎，
1: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0: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1: 男的
0: 啊，
1: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0: 还有母老天爷呢？
1: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0: 啊？
1: 你给他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0: 啊？
1: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儿？你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儿。
0: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
0: 不知道。
1: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0: 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
1: 啊，
0: 您问哪位也不知道。
1: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0: 哦，那哪个知道？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啊。那好极了。你知道
1: 啊？
0: 你说
1: 啊？对啊，
0: 说说，你说我听听。
1: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0: 怎么了？
1: 哦，你知道
0: 啊？好啊，
1: 嗯，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0: 怎么了？
1: 你瞧不起人呢？
0: 没有，
1: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0: 啊，对啊，
1: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这什么？哎，站着，告诉我，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0: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1: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0: 怎么说话？
1: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0: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
1: 了。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0: 哪能那么说、啊、
1: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0: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1: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0: 鞠躬啊。
1: 哎，
0: 好。
1: 他干嘛呢？
0: 鞠躬呢？
1: 哪是鞠躬啊？
0: 我干嘛呢？
1: 母鸡奔食啊！
0: 啊，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1: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0: 那我怎么鞠躬啊？
1: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0: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1: 深一点。
0: 这70度，
1: 哎，
0: 没人呢。
1: 你给谁鞠躬？
0: 给您鞠躬吗？
1: 你得看着我点啊！
0: 还得看着他，
1: 哎、
0: 这麻烦劲儿。
1: 你瞪我干嘛？
0: 说呢。让我看着你点，
1: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0: 那我怎么看呢？
1: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0: 哦，还得笑着点，
1: 显得你谦虚啊。
0: 麻烦劲儿的。
1: 您听见这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叫什么鸟叫？
1: 没有这么笑的呀。
0: 那怎么笑啊？
1: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0: 哎呀，这可难了
1: 啊！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0: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1: 对，
0: 仿佛要笑嘛，要没笑出来。
1: 是的，
0: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1: 你来来。
0: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1: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0: 好
1: 啊。
0: 先生，
1: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0: 哎哎哎，
1: 因为这是个学问。
0: 是，
1: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嘛。
0: 哎，
1: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0: 天文研讨会，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是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没太阳。
2: 知识越学越广，眼界越看越宽。如今学习外语成了很多人的必修课。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苏文茂、马志存带来的相声《学外语》，感受学艺过程当中那些啼笑皆非的有趣故事。
3: 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1: 它没有上下集的。
3: 对啊。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1: 四门功课。
3: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
1: 啊
3: 比较擅长，
1: 也是学个皮毛
3: 啊，
1: 一般。
3: 听说您学得好
1: 啊？学得不怎么样。
3: 您全能学什么呀？
1: 我呀，学的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3: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1: 对对对对对，
3: 这可不简单。
1: 也没什么。
3: 外国话您会说吗？
1: 不，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3: 哎，
1: 啊，
3: 应该得学的。
1: 怎么呢？
3: 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1: 相声演员出国呀？
3: 那保不齐呀。
1: 啊，
3: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1: 哎，
3: 如果说你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1: 但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3: 打算学吗？
1: 啊，打算学。
3: 那我可以教给你。
1: 哎，不，您怎么回事？
3: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1: 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3: 对对对对。
1: 失敬失敬。
3: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
1: 您呢？
3: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1: 去过哪儿啊？
3: 去过纽约
1: 啊、
3: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1: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
3: 德国我去过柏林，英国我去过伦敦，法国我去过巴勒。我在巴勒那儿的。
1: 您把手给我，不不不。
3: 怎么了？
1: 法国去过哪儿？
3: 去过巴勒。
1: 那什么，
3: 啊，
1: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啊？
3: 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1: 怎么会没有街子呢？你得先有街子，后闹巴勒呀。
3: 啊不，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1: 那叫巴黎。
3: 巴，
1: 瞪俩眼还巴勒了还。怎么说去过外国？
3: 不不，您等一会儿 我得用那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1: 还用外语音？
3: 法国首都叫巴黎。巴，哦对，是巴黎，是巴黎。
1: 是巴黎。刚才你怎么讲巴了？
3: 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正常
1: 啊，
3: 我这舌头有点反潮。
1: 哎呀，我建议您呐，赶紧到我们那锅炉房去一趟。
3: 干嘛？
1: 把您那舌头伸出来，搁炉门那烤烤就得了。
3: 那什么形象？
1: 我给您烘干一下啊。
3: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1: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3: 我到过70几个国家。
1: 您？
3: 我会30多国语言。
1: 那就很了不起了。
3: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有的说的好的，有说的不好的。
1: 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3: 确实。
1: 那么这个30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3: 说的最好
1: 啊，
3: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1: 哪国话？
3: 中国话。
1: 废话，
3: 最好。
1: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3: 不，那个英国话。
1: 您的英语讲得好。
3: 我是英语专家呀。
1: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
3: 嗯，
1: 我就拜您为老师，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3: 哎呀，我太欢迎了。
1: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3: 真办
1: 啊，
3: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1: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3: 您到我家，
1: 哎，
3: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1: 哎，对
3: 啊。
1: 不，您说怎么回事？
3: 就是您上我家去
1: 啊，
3: 不用买什么东西给我。
1: 哦，我到您家去，别给您买什么东西。
3: 对对对，
1: 哎呀，这一点您不了解我
3: 啊！
1: 我上学都没交过学费。 他们管我叫钱狠子，根毛不拔。啊，
3: 那行啊，有机会学两句吧。
1: 你看这态度跟着就变了，还又有机会了。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3: 今天
1: 啊，
3: 在这儿学，
1: 那怕什么呀？
3: 当着这么多人，
1: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3: 哎，啊，你过去学过吗？
1: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3: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1: 一窍不通啊！
3: 那就好办了。
1: 不，怎么回事？
3: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1: 怎么的？
3: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天
1: 啊，
3: 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
1: 啊，
3: 你到字儿也不正，音也不准，再纠正起来它麻烦。
1: 这还确实是个道理，一个老师教一样，
3: 对，
1: 你跟别人学完让他纠正那就费劲了。
3: 哎，
1: 不，老师这点您放心。
3: 嗯嗯，
1: 我过去还真没学过。
3: 那好，
1: 嗯，
3: 我就喜欢教这样的生坯子，这好教。嗯，
1: 行，今天您拿我当那生坯子。
3: 哎，您是学字母啊？
1: 啊，
3: 是学单词啊，还是学绘画？
1: 我呀，就想跟您学点单词。
3: 哦，
1: 就是物件的名称。你看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3: 那行
1: 啊，
3: 我先教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1: 啊，不用老师，我想这样
3: 啊，
1: 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3: 那不要胡问啊啊。
1: 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给回答
3: 啊！行行行，
1: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3: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1: 啊，不，这怎么回事？
3: 这个帽子太深
1: 啊！
3: 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
1: 您呢，别太叫嚼了。
3: 嗯嗯，
1: 今天把第八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3: 是吗？
1: 我这反应比较快。
3: 帽子。
1: 嗯，
3: 英国人戴帽子吗？
1: 你这不都废话吗？哪国人不许戴帽子？
3: 帽子
1: 啊，
3: 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啊，什么帽子？
1: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3: 嗯，
1: 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3: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1: 你呀，别管
3: 啊啊，
1: 别管什么帽子
3: 哦。
1: 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3: 帽子，
1: 学这俩字儿。
3: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1: 哎，好好好。
3: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
1: 是吗？
3: 那啊，帽子啊，
1: 哎，
3: 帽子叫 Nardine。
1: 啊，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3: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
1: 哎，
3: 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1: 这话您这还是标准的
3: 啊，这是牛津音啊。
1: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
3: 嗯嗯，
1: 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3: 可以。
1: 好好，来一遍。
4: 帽子叫
3: Nardine。
1: 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3: 嗯，不、啊、不，这不是什么气力活。
1: 不啊，
3: 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1: 我这个
3: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
1: 哦，
3: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1: 哎呦，那我这发音
3: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1: 你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
3: 嗯，
1: 我就改了
3: 啊，
1: 跟您学法国话。
3: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1: 我这是
3: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1: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3: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
1: 啊。
3: 帽子叫 Nardine。 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1: 老师，您再看我来一遍，准保及格。
3: 哎，来来来，
1: 我得站这个位置。
3: 嗯，
4: 帽子叫 Nardine。
1: 怎么样老师
3: 啊？这边出乎预料啊。
1: 出乎预料啊。
3: 好，
1: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3: 是啊，
1: 感情这玩意儿全在身段上了。
3: 啊，
1: 非得这样
3: 啊。哪儿您
1: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儿。
3: 行。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1: 嗯，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么简单啊。这是帽子。
3: 帽
1: 子，哎，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3: 眼镜
1: 啊
3: 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有眼镜。
1: 那么穿那个鞋呢？
3: 鞋叫挨着袜子。
1: 哎呀，他这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3: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了。
1: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3: 以后有机会再学。
1: 有去不着您。
3: 好好，再见。
1: 哎哎，不要走，老师。请回，请回，请回！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3: 不要了，不要了。
1: 哦，也不打算要了。
3: 我得走了。
1: 您呢？
3: 我有事儿。
1: 哦，还有事儿呢。
3: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 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1: 好嘛，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
5: 不，您先打住。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0: 啊，对对，
5: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盒酒去。
0: 哎，那好，
5: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3: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5: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3: 可以可以。
5: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3: 帽子叫拿顶子，掌握这音就行了。
5: 老师，我有个要求，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3: 啊，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哎，
5: 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你学清楚的。
3: 那稍微说清楚点，
5: 越清楚越好。
3: 帽子叫脑袋顶着，
5: 脑袋顶着。这人做贼心虚，你看看，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3: 叫鼻子上边。
5: 鼻子上边，对呀，鼻子上边是眼镜。
3: 对，
5: 靠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3: 鞋叫挨着袜子。
5: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怀子骨的底下。
3: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
5: 哎，就这个。
2: 都说呀，优秀的孩子背后总有一个幽默的家长，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李雪琴的脱口秀。
6: 第一次说脱口秀，但是等太长时间了，一直想上厕所，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所以如果一会儿我讲的非常混乱的话，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一提到网红吧，大家印象都特别不好，但是我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啊。一提到别的网红，炒作、整容，我就不一样。提到我，李雪琴低俗。很多人吧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学历低。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因为我做搞笑视频的嘛。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因为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的啊，那就是这个啊。他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马上就开始说李雪琴装疯卖傻。特别讨厌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他觉得你又疯又傻。我天，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儿啊，太多人质疑我了。每次我直播都有人说李雪琴你真是北大的吗？我说是啊。那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哎，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就我这样但凡正常一点，我长得好看一点，我都上不去北大。有一次把我逼急了，我气坏了，说啊，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我爸花钱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你爸是干啥的这么有钱？我说啊，我爸倒腾西北风，从俺们东北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那玩意儿东北产能过剩，南方没有。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李雪琴铁岭风电小公主，家里全是大风车。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大家都知道直播间里都有大哥给你打赏，谢谢大哥。说我知道吧，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叫人海浮沉，每次我直播呀他都给我刷礼物，哇哇刷呀，还给我留言呢，类似于啊，美女真漂亮呀，美女多大了，美女有对象吗，找对象什么标准呀。一开始我觉得啊，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我就偷偷的去私信了他，然后我发现人海浮沉是我爸。但是我感觉这事儿不能赖我，叫什么人海浮沉，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咱家还有大风车。这个事儿我爸应该向我妈学，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李雪琴的妈妈。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一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我想看。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
2: 暑去秋来，新的学期即将启程，愿我们的学子心怀热爱，勤学上进，在新的时光里收获满满，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送上几首动听的歌曲，送给每一位奔赴新旅程的朋友。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黄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第一，黄瓜双霉病。双霉病主要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引起，是黄瓜种植当中的头号病害之一。发病初期呢，叶片正面会出现浅绿色水浸状小斑点，逐渐扩大成受叶脉限制的多角形黄色病斑。潮湿的环境当中呢，叶片背面病斑的地方产生紫灰色至灰黑色霉层，这是诊断的关键依据。病情由下向上发展，严重的时候全叶枯黄，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减产可以达到30%以上。农业防治是根基，选用金盐系列、德瑞特等抗病品种，实行与非瓜类作物3年以上轮作。栽培上采用高畦覆膜，膜下滴灌，严禁大水漫灌，将棚内相对湿度控制在85%以下。发病初期可以采用高温闷棚的方法，晴天中午密闭棚室2小时，使温度升到45度，维持2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原菌传播扩散。生物防治可以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或者是荧光甲单孢杆菌喷雾。化学防治优先选用灭菌百菌清悬浮剂或者是浮菌双霉微悬浮剂，发病前预防或者是发病初期喷施，间隔7到10天，连续2到3次，注意叶片背面均匀着药。第二，黄瓜白粉病。白粉病俗称白毛，病原为瓜类单丝壳菌，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初期叶面出现近圆形白色小粉斑，之后呢逐渐扩大连片，严重的时候整叶布满白粉状霉层，后期病斑变为白灰色，分散生长出黄褐色至黑色小粒点，叶片组织褪绿变褐，最终枯黄死亡。与双霉病不同，白粉病在干燥高温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而且可以危害叶柄和茎蔓。白粉病对流制剂敏感，这是低成本防治的突破口。发病前期可以喷洒27%的高脂膜80倍液形成保护膜，发病初期使用2%的农抗120嘧啶核苷类抗菌素500倍液，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制剂，安全间隔期短，适合绿色生产。小苏打溶液每周喷洒，利用弱碱性环境抑制真菌蔓延，成本极低，而且没有污染。田间管理呢，需要增大行距，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避免植株徒长。棚室栽培可以采用硫磺粉熏蒸法，每1000平方尺用硫磺粉0.3到0.5公斤加锯末点燃，密闭熏闷一昼夜，隔3天再熏一次，效果非常的显著。第三，黄瓜灰霉病与靶斑病。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幼瓜花瓣和叶片，受害部位呈水浸状软腐，表面密生灰色霉层，病瓜迅速腐烂脱落，该病在持续低温高湿、植株育闭条件下爆发。 防治核心是加强通风排湿，及时的摘除病花、病瓜和病叶，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烧毁。生物防治可以选用多沾类芽孢杆菌或者是解淀粉芽孢杆菌喷雾。发病初期可以用 50% 的辅酶利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40% 的蜜酶安悬浮剂，重点喷湿植株中下部以及右瓜部位。靶斑病又称褐斑病，病斑圆形或者是近圆形，中央灰白色，边缘褐色，呈靶心状，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发病。高温高湿，植株衰弱的时候非常容易流行。农业防治呢，需要及时的清除病残体，增施有机肥和硅钙钾镁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选用比奈密菌酯悬浮剂或者是氟酰羟苯甲唑来喷雾，每亩兑水30到50毫升，间隔7到10天喷湿，连续2到3次。第四，黄瓜细菌性角斑病与根结线虫病。细菌性角斑病，叶片正面会出现多角形水浸状病斑，背面病斑的地方有乳白色菌脓，干燥以后形成白色菌膜，区别于双霉病的紫灰色霉层。病斑后期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破碎。该病通过种子和雨水来传播，高湿条件下蔓延迅速。种子处理采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田间发病初期选用解淀粉芽孢杆菌或者是多沾类芽孢杆菌等生物药剂来喷雾，可以使用塞唑辛等同制剂，注意轮换用药。根结线虫病是植株地上部表现为生长迟缓、叶缘发黄、中无萎蔫，重病株根系腐

烂整株枯死，防治以农业措施为主。定植之前呢，深翻土壤25到40厘米，高温季节撒施粉碎玉米秸秆和农家肥。覆膜封闭棚膜20到30天进行高温闷棚，可以有效的杀灭线虫。选用抗线虫品种或者是嫁接砧木，定植的时候用苦参碱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灌根，发病初期用贝莱斯芽孢杆菌来驱湿。第五，黄瓜蚜虫和白粉虱。蚜虫呢，聚集在嫩叶背面、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卷缩、生长停滞，并且呢排泄秘露，诱发霉污病。更严重的是传播黄瓜花叶病毒等100余种病毒病。物理防治，利用蚜虫对黄色的趋性，每亩悬挂20到30块黄色粘虫板，高度距离植株顶部10到15厘米。银灰色地膜覆盖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可以有效的驱避蚜虫。生物防治，释放瓢虫、蚜碱蜂等天敌。药剂防治，可以选用金龟子绿将军或者是除虫菊素水乳剂，成本低，而且呢对天敌安全。发生初期可以用50%的抗蚜微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重点喷叶片背面。白粉虱成虫体长约1毫米，赤面覆白色蜡粉，聚集叶背吸食枝叶，引发

0: 如果真是无凭无证，就让他们回去。哎，这就对了。
1: 老百姓在旁边听着呢。
0: 哎，我说这位头领，你不能听他的，他那是狡辩，就是他毁了我们麦子。这位当官的一听，心里琢磨，我和王峰是哥们儿，这得关照关照，就对百姓说，哎，你们没有实证，这事就算了吧，算了吧。这哪行啊，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了，官官相护，看来这个官啊不办事儿，干脆我们进宫找皇帝评理去。他们不知道皇帝出外访闲去了，还以为在皇帝宫内，大家稀里糊涂吵吵嚷嚷就来到了宫门，都嚷嚷要见陛下。门官一看怎么这么多老百姓，不敢迟延，赶紧进宫报告，今天皇帝宫负责的正是大红。听门官一说，大红紧皱眉头，怎么回事啊，走看看去。他们来到宫门口一瞧，嚯，上百号人呢，老百姓围在宫门，这不像话呀。他站在宫殿台阶上，高声向大家说，各位静一静，大家不要喧哗，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大红这一嗓子还真管用，大伙儿一看出来一个官员，嚯，穿着打扮来看小不了，跟他说说吧。有一个中年男人上前一步，冲着大红施礼，这位大人，我们是皇帝宫至巨慈山沿路的百姓，今天早晨上地里干活，发现路旁田地的麦子被人损害，被羊给吃了，我们就寻找羊蹄印追赶而来，在古籍大会上我们就找到了这群羊的主人，叫王小小，我们跟他论理，王小小无赖得很，不仅不承认错了，而且口出不逊，我们找个当官的，可是王小小抵赖，又说他的哥哥在宫里当官吓唬我们，那个当官的也护着王小小，我们老百姓有理没这么说，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到这告状，求你为我们做主。嚯，这个中年男子口才还不错，声音清晰，条理明确，大家跟着喊，不错，是这么回事儿。那个王小小太不像话了，是啊，那个当官的也不是好东西。
2: 哎，
0: 这位头领，你能给我们做主吗？
2: 你要做不了主，我们找皇帝去。
0: 对，我们找陛下。哇，这又乱了，
1: 有这种事？大红听了非常生气，
0: 他冲着百姓摇了摇手，乡亲们不要喧哗，我随你们看看去怎么样啊。好，就在前边。
1: 就这样，大家伙领着大红，大红带着兵丁来到了古籍大会上，
0: 往那一看，王小小还坐在地上毫不在乎的样子，和围着的百姓口角呢。
1: 大红一看王小小歪着脖子瞪着眼睛的模样，就来气了，
0: 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
1: 当兵的往上一冲，抓住的胳膊刚往起滴喽，王小小不干了，哎，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我啊？他这么跟大红一矫情，以后的事情轩辕就全看在眼里了。哦，原来如此。轩辕等人这会儿明白了，再往人群里边看，大红脸色铁青，王小小斜楞着眼睛还说呢，你这当官的不讲理，平白无故的抓我，没凭没据就抓我，皇帝陛下就让你们这么当差吗？啊，大红说，这么多的人证你还敢抵赖？嘿，我说呀，人是不少，他们哪个敢说亲眼看见我抽打麦穗了，亲眼看见我的羊啃他麦苗了。大红说，你们谁看见了？老百姓说，没看见是不假，我们是顺着羊蹄印找到他的。王小小说，哎，你们讲理不？咱们有熊不养羊的人可不少，我听说咱们皇帝陛下家里还养羊呢，你怎么不问我

0: 是不是皇帝的羊吃了麦子呢？嘿，你巧辩。不是巧辩，我说的是理，不能因为羊蹄印儿就认为是我的羊，我就不承认，你能怎么样？这才引出一段滑稽巧段，麦苗案，王小小说谎遭雷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哎呀，快看呐！这沈不清又错了，这沈不清现眼了，今天可真有热闹看呐！沈不清气的，心想：你怎么有舌头啊你？你说我多倒霉呀我呀！他当时就有点下不来台了，连拍惊堂木：肃静，肃静！乡亲父老，这不还一个呢吗？着什么急呀？啊！第三个，给我张嘴。大伙儿这就全把目光看向孔生。孔生这时候故意的先不说话，他先呜了两声。哎呀，这声一出来，堂上堂下所有人全都一声惊呼：啊，这儿呢，就是他。沈不清也得意起来，心想：好啊，皇天不负有心人，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终于让我找着你了。你虽然是杀人凶手，但是你也是我官场上的贵人呐。沈不清这个高兴啊，各位听见没有啊，本官断案如神，这不在这儿呢吗？话都说不出来了，不是他还有谁呀？来人，拿过笔墨纸砚，让他写他怎么杀害普宁庵中那个貌美如花的小尼姑的。这就有人取过笔墨纸砚，端到孔生面前。这时节，一旁站着的唐铁牛和阮英俩人心里乐了。哎呀，心想我这二哥外号愣孔生，平时就是疯疯癫癫，想一出是一出，他这劲儿来了，什么花活都能玩出来。像在护城河里洗澡啊，戏水，就这花活一般正常大老爷们谁干得出来呀？他就能。被围在庙里，他假装龙王爷，光着身子就出来了，还要做法。这哥俩心想：

0: 想行，看看我二哥有什么手段。官差这就把白纸铺在地上，然后拿过一管笔，蘸好了墨，这就递到孔生跟前。孔生伸手颤颤巍巍地接过这管笔，抬头看了看公堂上的州官沈不清。沈不清洋洋得意，写吧，啊，犯过什么事都写下来，让大伙看一看，杀人就得偿命啊，欠债怎能不还钱呢？写吧，一五一十都给我写，要不然我上夹棍打板子，让你想一想这皮肉之苦。愣孔生一听，当时是面露愁容，伸手颤颤巍巍的就要在纸上写字。看审的百姓全都惊呼，哎呀，二哥呀，你看人真准呐，你一下就看出来这是杀人凶手了，我服你，但是我更服咱们的沈大人，断案如神呐，智破奇案，能想出这个办法。你看着吧，看他写什么。就见愣孔生歪歪斜斜在这纸上写了一个字，然后高高举过头顶，公示给大伙观瞧。大伙一看这个字，全都心中一惊，沈不清差点没在椅子上掉下来。这孔生写的什么呀？写了一个冤字，这是喊冤呐！沈不清瞪大眼睛，嘟，大胆的东西，你还敢喊冤？要我说，冤的是那小尼姑才是，妙龄少女的年纪就被砍去头颅，你还有什么字可写？这写完一个冤字，然后孔生又歪歪扭扭写了个惨字，举在头顶。沈不清一看，点了点头，对，惨，很惨呐，妙龄少女被砍去头颅，写的对了，还有什么要写吗？这时大伙都眼巴巴地看着这孔生，包括唐铁牛和阮英，俩人都乐得不行了，心想我二哥这是要玩什么呀，写了个冤，写了个惨，还要写什么呀？就见这孔生拿起笔来，蘸着墨，然后就苦思冥想，就好像这字儿他不会写一样。哎呀，这在这划楞啊，啊，笔在空中就来回划楞，旁边人都看傻了。这时界州官沈不清一看差不多了，甭管你写什么，这事儿就是你干的。哎呀，让他签字画押。旁边就有人拿出来状纸，这就要让孔生签字画押。这时节就见孔生看见这状纸，是嘿嘿一笑，然后一伸手就把这状纸拿在手中，是撕个粉碎。这下大伙全都是一惊啊，这怎么要翻供啊？这是沈不清也气得直接站起身来，一拍惊堂木，大胆的狗东西，你还执迷不悔，来呀，给我大打80大板。旁边人这就要过来打板子，可是刚往前迈一步，就听孔生气运丹田，血转周身呢，这发声的位置都快顶到天灵盖了，突然大喊一声，狗官！就这一下房顶差点没掀翻了，给在场众人喝的全都倒退一步。沈不清吓得一下瘫在椅子上，怎么着，这人也有舌头？这时空生可来劲了，腾一下站起来，冲着这沈不清用手点指，
1: 你赔我这桌酒席。
0: 说完是放声痛哭。这沈不清可傻眼了，这接下来怎么办呢？

0: 看了看旁边这师爷，用眼睛狠狠地瞥了他一眼，心想：你小子，你出的什么损主意的呀？什么破案宝典？那就是破宝典，那我瞎写的呀。你偏说什么智破奇案，现在完了吧，现眼了吧，你听听吧，人家怎么说。孔生这时候扑通一声这又跪下了，口称冤枉：
1: 大人，我冤枉啊，我好惨哪、啊、我呀，我和我这个弟弟。
0: 那说完指下阮英：
1: 我们多年没见，这突然见了面，我要请他吃顿饭，吃完饭他去青楼转，我们正在吃喝，突然间官差就给我们拿到大堂上，说我们是杀人凶手，还说我们……
2: 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

0: 想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八月尾声，夏日慢慢落幕，崭新的九月就在眼前，不少孩子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迎接开学时光。提起读书学习呢，三字经、天文知识、外语功课，那都是求学路上绕不开的话题。今天呢，咱们就伴着一段段曲一段子，聊一聊读书趣事，在欢声笑语当中迎接新学期的到来。首先呢，我们来欣赏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先生带来的相声《三字经》。
2: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3: 怎么呢？
2: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3: 哎。
2: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3: 是啊。
2: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3: 不错嘛。
2: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3: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2: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3: 嗯。
2: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3: 谁公认了？谁公认？
2: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3: 人家乐是笑话你呢，
2: 是吗？
3: 啊，
2: 我倒不理会。
3: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图说的，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2: 我并不是吹呀，
3: 啊，
2: 因为我念过书，
3: 念过书。
2: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3: 这一肚子里净书
2: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3: 好，都没了格了，
2: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3: 怎么
2: 一毛腰万出蹦书本？
3: 这个新鲜，这个
2: 一点都不新鲜
3: 啊。
2: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3: 嗯，
2: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3: 您这纯粹是夸大。
2: 干嘛夸大呀？
3: 谁信呢？
2: 你不信你摸摸呀。
3: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2: 当然摸得出来了。
3: 摸得出来
2: 了，来，你摸摸，
3: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2: 对，您摸这个。
3: 嗯，
2: 摸出来了吗？
3: 摸出来了。
2: 什么？
3: 排骨。
2: 排猪啊。
3: 嘿，咱们这是什么呀？
2: 仿圈。
3: 哦，仿圈，
2: 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您再摸这个。
3: 这是什么呀？
2: 四四方方挺硬的
3: 啊。什么呀？
2: 墨盒。
3: 哦，墨盒您都吃了，
2: 对不对？
3: 嗯，对。
2: 这个百家姓。嗯，千字文。
3: 哎，
2: 五经。
3: 对，
2: 上论语。
3: 哎，
2: 下论语。
3: 啊，怎么您这学问都磨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2: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3: 是啊。
2: 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3: 哦，
2: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3: 嗯，
2: 您要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3: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2: 啊？我都能讲。
3: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2: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3: 是啊，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2: 《论语》上哪几句？
3: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2: 哦，就这几句。
3: 嗯，
2: 这个很简单。
3: 哦，那您给讲讲。
2: 我给您讲一讲。
3: 对。
2: 先问什么？
3: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2: 君不君”的。
3: 啊。
2: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3: 君不君是程咬金
2: 啊？
3: 怎么？
2: 你看那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3: 是君呢。
2: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3: 嗯，
2: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3: 嗯，
2: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
3: 哦，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2: 哎，
3: 臣不臣呢？
2: 大火轮。
3: 大火轮
2: 啊。
3: 那怎么会沉不沉呢？
2: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3: 沉。
2: 沉嘛，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3: 那不沉呢？
2: 那你给它背进来。
3: 哎，背不动。
2: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3: 富不富呢？
2: 名一铺。
3: 名一铺
2: 啊？
3: 那怎么富不富？
2: 你看那个名一铺里得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它富裕不富裕？
3: 富裕。
2: 你给它花了去。
3: 假的，
2: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一富。
3: 子不子呢？
2: 大茄子。
3: 大茄子
2: 啊？
3: 那怎么会子不子？
2: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3: 外皮紫色。
2: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3: 里头是白的。
2: 它怎么又不紫了呢？
3: 哎，对呀，
2: 紫又不紫了。哎，这就叫子不子，大茄子。你要是搁的

0: 一块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成有金，这个臣不臣，这个大虎轮，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子不子，这个大茄子，
1: 这不是贫劲儿。
0: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1: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0: 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
0: 哦，中庸上哪两句？
1: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0: 哦，就这两句啊。
1: 嗯，
0: 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1: 好，您给讲讲。
0: 跟您讲一下
1: 什么叫道也者。
0: 道也者呀，
1: 嗯，
0: 道也者就是老道。
1: 道也者是老道
0: 啊？
1: 怎么？
0: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1: 嗯，
0: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1: 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0: 就是老道。
1: 不可虚离也。
0: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他吃一个离。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1: 哼，可离非道也。
0: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离了。
1: 那他要吃梨呢？
0: 不是老道，
1: 是什么呢？
0: 和尚。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又出梨和尚？
0: 怎么样您呢？
1: 您这不怎么样。
0: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0: 哦，大学。
1: 嗯，
0: 大学哪两句？
1: 就是一仙篇。
0: 哦，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0: 哦，就这几句啊。
1: 嗯，
0: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1: 好，您讲讲。
0: 说大学知的是谁吗？
1: 说大学乃曾子。
0: 对，曾子说的这本大学。
1: 是。
0: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1: 为念书人做的。
0: 大谬。
1: 大谬
0: 就是不对啊。
1: 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0: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1: 大学是为我做的。
0: 哎，
1: 啊，
0: 这个曾子就知道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1: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0: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候学的呀，你是打大了学的呢？
1: 大了学的呀。
0: 现在里边这个内容你知道不知道呢？
1: 知道啊。
0: 哎，这就叫大学之道
1: 啊。
0: 你大了学了知道了。
1: 哦，我大了学了知道了，这就叫大学之道啊。
0: 这就叫大学之道。
1: 嗯，在明明德呢？
0: 那么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1: 在这儿呢。
0: 我讲这些话你明白不明白呢？
1: 明白啊。
0: 得了吗？
1: 得了吗？什么叫得了吗？在新民。
0: 你每次推头在哪个理发馆推呀？
1: 就在新民理发馆。
0: 啊，这不是在新民吗？
1: 哦，我在哪儿理发的曾子都知道。
0: 他全知道。
1: 再举一指扇呢？
0: 我说的话你在这没在这儿？
1: 在这儿呢。
0: 这个相声你指着这个生活不指着这个呢？
1: 指这个呀。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扇子。
0: 再指一指扇嘛。
1: 哦，合着这扇子也上书了。
0: 哎，
1: 那我要拿只棍儿呢，就再举一指棍儿了，是不是？您这都不像话。
0: 我这不像话。您这也不像话呀。
1: 啊，
0: 您这没念过几天书，您就让我给您讲大学论语中用，就我给您讲对了又该怎么样呢？
1: 哼，
0: 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1: 什么呀？
0: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1: 哎，
0: 如果我要是把这
1: 您呢，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0: 怎么见得呢？
1: 百家姓是400多个姓，千字文是1000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0: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1: 没讲。
0: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1: 讲一段故事。
0: 哎，
1: 内容是什么？
0: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哦，
0: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山底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哥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了，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1: 哦，
0: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屎个浪找不着字儿，扛面的麻花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1: 这怎么讲呢？
0: 另个夹门。
1: 你哪儿这么些废话呀？
0: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金刚钻包饺子。
1: 怎么讲？
0: 热闹的那么酸心。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该讲得了啊！
0: 跟您讲，
1: 哎，
0: 讲可是讲，您要叫我挨着讲可不行。
1: 这怎么还不挨着？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么样讲我讲不了。
1: 那怎么着？
0: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1: 哦，指不定在哪儿。
0: 哎。
1: 那好，讲吧。
0: 注意啊，
1: 哎，
0: 打现在开始。
1: 对，
0: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叫什么山？
0: 叫连山。
1: 连山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0: 有
1: 哪句？
0: 有连山。
1: 对，
0: 有没有？
1: 有这句
0: 啊。你去过吗？
1: 啊，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吧？
1: 没有。
0: 你哥哥去过？
1: 我哥哥去过
0: 啊。
1: 多会儿啊？
0: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两个多月呢。
1: 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0: 有。
1: 哪句啊？
0: 有连山有归藏。
1: 对了，有归、哦、我哥是王八呀。
0: 然也。
1: 你还然也呢？别然也。
0: 这个然也就是对了。
1: 别错了，玩笑，
0: 跟您开个玩笑。
1: 别取笑。
0: 山底下住着一位老员外。
1: 姓什么？
0: 此人姓任，号叫之初。
1: 哦，这个人之初嘛是人名。
0: 是个人名。
1: 嗯，
0: 弟兄哥两个。
1: 他兄弟呢
0: 叫人之伦。
1: 人之伦。
0: 人之初，人之伦，这是亲哥俩。
1: 您这说错了。
0: 怎么？
1: 人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人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0: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1: 那是。
0: 您哥几个呀？
1: 我们就哥俩。
0: 你有哥哥有兄弟？
1: 我有一哥哥。
0: 你哥哥在哪儿呢？
1: 在上海呢。
0: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
1: 啊？净挨着我们吃什么呀？
0: 还是的，
1: 我们职业不一样。
0: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
1: 人之初是干什么？
0: 是个做官的。
1: 他做什么官？
0: 住六官。
1: 什么叫住六官？
0: 这是六品军官。
1: 哦，人之伦也是做官的。
0: 不接，他是个耍不人的。
1: 耍不人。
0: 叫白了就是混混。
1: 嗯，
0: 净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0: 有。
1: 哪句？
0: 南北混。
1: 嗯，
0: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
0: 对对对。
1: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0: 东西他混不开啊。
1: 怎么？
0: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呢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吗？
0: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1: 啊，您讲。
0: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1: 有小孩吗？
0: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1: 二爷呢？
0: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石。
1: 哦，
0: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1: 哦，
0: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1: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0: 把兄弟大爷姓窦。
1: 叫什么？
0: 叫窦燕山。
1: 窦燕山。
0: 哎，
1: 他也是做官的。
0: 不接，他是个种地的。
1: 哦，种了多少地呢？
0: 大概有一方吧。
1: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0: 怎么？
1: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
0: 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1: 嗯，
0: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1: 哦，和就这一方地。
0: 就是一方地。
1: 是
0: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啊。
1: 嗨，您又说错了。
0: 怎么？
1: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0: 是啊，先前是无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的出来。
1: 他这是连天带续。
0: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1: 都叫什么？
0: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1: 哦，都叫杨。
0: 小名全都叫杨。
1: 是
0: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1: 多大了？
0: 今年四岁。
1: 怎么知道？
0: 荣四岁。
1: 四岁孩子懂什么？
0: 哎，有气色
1: 啊！
0: 吃点什么注意注意惦记让长辈。
1: 哦，
0: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1: 哦，
0: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的书上了。
1: 哪句？
0: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嘛，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0: 对对对。
1: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0: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1: 啊。
0: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1: 哦，就瞧见吃梨了。
0: 我是你讲啊，是我讲。
1: 你讲你讲。
0: 二爷姓席。
1: 叫什么呢？
0: 叫席相远。
1: 席 席相远。
0: 他没在北京、他的爱人在北京。
1: 他爱人是谁？
0: 席梦五。
1: 那是夫妻吗？啊，
0: 有一次。

0: 赵燕山病，
1: 得的什么病？
0: 得的是屎尿病。
1: 什么叫屎尿病？
0: 净爱拉屎。
1: 嗨，
0: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1: 请谁瞧？
0: 请那个若莲后。
1: 哦，
0: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1: 多少？
0: 5局82。
1: 哎，怎么知道82？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若莲后82，就是电话号码82。
1: 嗨，您这错了。若莲浩是82岁中状元。
0: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莲浩嘛，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有点墨。
1: 废话，没墨就死了。
0: 有讯告。
1: 有讯告？
0: 听我告诉你。
1: 哦，
0: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1: 什么叫搓脐药？
0: 就是连吃带搓。
1: 那不是长疥？
0: 有点疥之灾。
1: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0: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愈于后，
1: 愈于后，
0: 挂号再说吧。”
1: 愈于后就挂号再说呀、啊，
0: 挂号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1: 戏无意，
0: 听戏没有意思。
1: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0: 听戏没意思。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1: 是，
0: 不行啊，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1: 请谁、啊、
0: 请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子儿孙、奶酒族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了。
1: 哦，都带了去了。
0: 雇了两顶轿子。
1: 什么轿子？
0: 一顶是养不轿，一顶是狗不轿。
1: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0: 两顶轿人太多坐不下呀。
1: 那怎么办？
0: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1: 哦，
0: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1: 这书上也有吗？有
0: 啊。
1: 哪句？
0: 周辙东。
1: 周辙东，
0: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0: 对，
1: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0: 西边他枪辙啊，创人，你管是怎么的？
1: 这我管得着？
0: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1: 我不愿意听你的。
0: 赶车的能耐大。
1: 赶车的是谁呀？
0: 赶车的姓王，
1: 叫什么？
0: 叫王刚。
1: 有什么能耐？
0: 非常的有力。
1: 哦，
0: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1: 这书上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王刚坠。
1: 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0: 哎，对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1: 上哪儿吃去？
0: 东四牌了，路东了。
1: 什么伺候？
0: 三义祥。
1: 怎么叫三义祥啊？
0: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1: 都叫什么？
0: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1: 哦，
0: 跑堂出来赶紧迎接。
1: 跑堂那是谁、啊、
0: 跑堂的姓香。
1: 叫什么？
0: 叫香九龄。
1: 哦，香九龄。
0: 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
0: 能温席。
1: 什么叫能温席？
0: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1: 会热杂货菜
0: 啊。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1: 有鱼棚
0: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1: 有富裕
0: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1: 都谁呀、
0: 啊？有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
1: 哎、
0: 那么四位，咱们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0: 这是智孝平。
1: 智孝平
0: 啊，大高个，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1: 没见过。
0: 不理会吗？
1: 嗯。
0: 智孝平，
1: 比武爷呢？
0: 这是谁？比吉老他兄弟。
1: 比吉老的兄弟
0: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嗯、
1: 这都比第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0: 啊、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1: 嗯，
0: 吉汉昭啊。
1: 吉汉昭
0: 啊，就在那个廊坊头开五万铺的小矮个一乐，嘎嘎嘎嘎。
1: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呀、啊、乱七八糟。
0: 吉汉昭嘛。
1: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0: 这是谁？金少山的二哥。
1: 金少山的二哥
0: 啊，现在在那个基督教里当牧师呢。
1: 啊，
0: 金牧师。金牧师的
1: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0: 有。
1: 哪句？
0: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1: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0: 啊。对呀、啊、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1: 怎么？
0: 你没念过英文吗？
1: 念过。
0: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哎就是金牧师。
1: 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0: 四位这么一搞装，
1: 谁的装？
0: 吉老爷的装。
1: 怎么着？吉老爷装？
0: 吉老装。
1: 哦，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了、
0: 啊、就是吉老爷坐庄。抓了牌子你看还真好。
1: 什么牌？
0: 撒东风，撒西风，撒南风，撒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1: 哦、都给约来了。
0: 最末收了两张底。
1: 什么牌？
0: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
1: 哦，
0: 会打牌吗？
1: 会呀、啊、
0: 这牌应当打什么？
1: 应当啊，打六条掉红中。
0: 对，书上也写着呢吗？
1: 哪句？
0: 硬胡中。
1: 硬胡中
0: 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1: 哦，硬胡中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0: 硬当胡那红中。
1: 这是。

0: 姨老爷眼神不好，把红灯打出去了，三转者没抓来，对门把牌子一放，平胡加翻糊了。
1: 嗨，
0: 姨老爷这么一着急呀、啊，当时就出了一身围东汉。
1: 什么叫围东汉？
0: 庄稼不是东风吗？
1: 庄稼东风嘛，就是东汉。
0: 对，
1: 那庄叫西风，
0: 那就西汉了。那个
1: 有三列国没有？
0: 三列国干什么？姬老爷这么一着急，一拍这桌子坏了。
1: 怎么了？
0: 胳膊上戴个镯子碎了。
1: 嗨，
0: 这么一看，啊，玉不镯不成器了。
1: 是碎了还成什么器了？
0: 哎，四圈牌打完，分出输赢来了。
1: 谁输了？
0: 智四爷输了。
1: 怎么智四爷输了？
0: 智四输。
1: 哦，智四输就智四爷输了
0: 啊，就是智四爷输了。
1: 那么这钱让谁赢了？
0: 金二爷。
1: 怎么他赢？
0: 金满赢，金满赢，满赢过来了。
1: 金满赢，满赢过来
0: 了。满赢过来。
1: 那比武爷怎么样？
0: 比武爷他够本儿。
1: 三字经里没比够本儿。
0: 没有比够本儿，有比无输。
1: 嗯，
0: 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儿。
1: 哦，比无输就够本儿。
0: 够本儿。
1: 嗯
0: 啊，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1: 是。
0: 跑堂的，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1: 嚯！
0: 跑堂说我们这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1: 最长酒
0: 啊，就是老喝老友，
1: 不爱醉。
0: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雁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1: 怎么？
0: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不吃了。
1: 鸡丝沉就是炒鸡丝
0: 啊，就是炒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1: 干嘛让玉师傅包？
0: 玉包扁。
1: 哦，玉包扁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0: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1: 他包有什么好？
0: 有好处啊，
1: 啊，
0: 别善恶。
1: 这怎么讲？
0: 吃饱了不饿。
1: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0: 大伙儿这么一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把时间给吃忘了。
1: 吃几个钟头？
0: 由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1: 吃了一年，
0: 整整吃一年。
1: 嗨，
0: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啊，您吃了一万块，
1: 不多。
0: 大头，
1: 大头。
0: 这道义山一听就急了。
1: 是
0: 啊，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乡亲良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就啪这么一下子。
1: 怎么了？
0: 给乡亲良一大嘴巴。
1: 嗨，
0: 做买卖不敢打架。
1: 是，
0: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1: 怎么了？
0: 少了一把筷子，整碰到道义山腮帮子上面。
1: 嗨，
0: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道义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1: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0: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1: 对大厅，
0: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的对着一块审。
1: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0: 对大厅。
1: 嗯，
0: 老爷姓魁，
1: 叫什么？
0: 叫魁多士。
1: 怎么叫魁多士？
0: 呵，有点什么小事他都爱管，
1: 爱多管闲事。
0: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1: 借哪线？
0: 借那个中榆县。
1: 属哪儿管？
0: 属中藏国所管。
1: 那怎么去、
0: 啊、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1: 来回呢，
0: 那就得800载。
1: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啊、
0: 有法子。
1: 怎么去、
0: 啊、可以坐飞机。
1: 坐飞机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0: 有。
1: 哪句？
0: 闯国机。
1: 闯国机。
0: 这个闯国机就闯国号的飞机。
1: 哦，那是头一架。
0: 头一架、嗯、驾驶员能力大。
1: 谁呀、啊、
0: 姓高。
1: 叫什么？
0: 叫高祖兴。
1: 有什么能耐？
0: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1: 他真有能耐。
0: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1: 很快、
0: 啊、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1: 谁呀、啊、
0: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1: 哦，
0: 苏老全跟道彦山是把兄弟。
1: 说这官司有照样？
0: 一面官司。
1: 好打。
0: 好打呀。
1: 嗯，
0: 给乡亲良带上这么一问，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
1: 是啊。
0: 乡亲良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人就不拉屎，人就不撒尿，人就不睡觉了吗？你这纯粹讹诈。来呀，我重打
1: 40。
0: 27。
1: 20。怎么打27呀、
0: 啊、书上有啊。
1: 哪句
0: 啊？苏老全27啊，就是打人爱打27下。
1: 呵，这个苏老全27就是打人爱打27下。
0: 对对对，
1: 他就打27下。
0: 还没中打27下，打17下就拉屎了。
1: 怎么？
0: 17屎。
1: 哼，这十七屎就打十七下拉屎了。
0: 对对对，
1: 那接着再打呀。
0: 不能再打了。
1: 怎么？
0: 再打屎发粪都出来了。
1: 这脏着。
0: 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抛笑公堂，给鞭子打开，拴到房梁上，拿锥子扎到怀子骨。
1: 什么刑法？
0: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1: 嗯，比不叫还自寻苦呢。
0: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1: 招了，
0: 打了一个5年有期徒刑。
1: 嗨，
0: 香九龄好惹。
1: 嗯，
0: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1: 他妹妹是谁？
0: 小香水。
1: 小香水
0: 那玩意儿唱梆子唱的。

0: 红嘛，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卷人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1: 嗨，窦燕山好惹呀，
0: 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2: 他二大爷是
0: 窦敦，
2: 窦敦
0: 好嘛，在连环道多大的名望
2: 啊，
0: 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官赵必要劫牢反狱。
2: 嗯，
0: 这一档的事情要出来，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2: 归期没打起来，
1: 怎么
0: 让你们一家的六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1: 哎，三字经里和我们家人吗？
0: 有两句呀。
1: 哪两句？
0: 马牛羊鸡犬事。
1: 别少说了。
3: 一段妙趣横生的段子，把启蒙读物演绎得诙谐生动，读书求知包罗万象，天上星辰也藏着不少的学问。接下来呢，请欣赏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天文学》，咱们一块儿听一听关于星空的趣味故事。
4: 您是相声演员？
5: 对。
4: 认识我吗？
5: 你
4: 啊？
5: 不认识。
4: 连我都不认识
5: 啊？
4: 行了。
5: 嗯，
4: 行
5: 了，怎么了？
4: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5: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4: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5: 哦，
4: 互相认识认识。哦，
5: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呀，
5: 啊，
4: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5: 哦，天文学家。
4: 对对对。
5: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4: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
5: 嗯，
4: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5: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4: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5: 呵呵，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4: 啊。
5: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4: 这就好嘛。
5: 呵呵，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4: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5: 怎么测验呢？
4: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5: 哦，
4: 怎么样？
5: 好，
4: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5: 行，
4: 把同学也可以问啊。
5: 哎
4: 啊
5: 啊，那我问问你
4: 啊，随便问。
5: 哎，你说说这天吧。
4: 啊，这啊，
5: 你们天文学家吗？
4: 对啊。
5: 那你说说这天吧。
4: 天啊。
5: 哎，
4: 天是吧？
5: 啊，天。
4: 天很大呀。
5: 是啊，不小啊。
4: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
5: 啊，
4: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
5: 嗯，
4: 啊，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5: 啊，天哪，
4: 啊，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
5: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4: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5: 哦，
4: 哎，天人一理呀，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5: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4: 不信你可以问呢。
5: 那我得问问你，
4: 随便问。
5: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二目。
5: 二目？
4: 对，
5: 这日月是照亮的，
4: 二目是看路的。
5: 哦。天有四时。
4: 哪四时？
5: 春夏秋冬。
4: 人有四肢。
5: 哪四肢？
4: 胳膊大腿。
5: 哦，这比四时。
4: 哎。
5: 哦，天有五方。
4: 哪五方？
5: 东西南北中。
4: 人有五官。
5: 哪五官？
4: 眉目鼻口耳。
5: 嗯，天有五行。
4: 哪五行？
5: 金木水火土。
4: 人有五脏。
5: 哪五脏？
4: 心肝脾胃肾。
5: 你先别乐。
4: 不是乐啊。
5: 天有北斗七星。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呀？
4: 人有七窍。
5: 七窍。
4: 哎，这是个知识。
5: 什么叫七窍啊？
4: 哎，就是说这个人家这脸上有七个窟窿。
5: 是吗？
4: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5: 好好
4: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5: 对对对
4: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5: 哎
4: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5: 他才六个呀。
4: 哎，这还一嘴呢。
5: 啊，你这

0: 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十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九月例行发布会，针对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全球气候变暖是背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全球气候变暖对冰川产生哪些影响等问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全球变暖导致全球的山地冰川呈现加速消融态势，我国山地冰川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以及周边地区，预计未来青藏高原的冰层内部结构稳定性会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会更为频繁。
2: 另外，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秋季我国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是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1: 国家气候中心还介绍今年华北雨季的特点，开始早，结束晚，雨期长，雨量偏多。2026年华北雨季从7月10号开始，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的30天偏长了20天，累计雨量 237.9 毫米，比常年偏多 74.2%。 京津冀监测区累计雨量 259.1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 14.9%。
2: 台风方面呢，中国气象局表示，预计九月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1: 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沙德尔气流、弱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福鼎从8月31号夜晚开始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今天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8点开始，福鼎全市停工、停产、停课，休市三停一休，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
2: 考古文物的移交有时间表了，国家文物局今天发布关于印发试行办法，从今天起呢试行两年，办法中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六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报告条件的应当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后六个月内完成移交。
1: 泰国政府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免签入境停留期限，取消单方面停留60天免签，相关规定会从9月15号开始实施。中国驻泰国使馆经过向泰方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提醒公众，泰方这次调整不影响中泰双边免签协定，中国公民赴泰仍然可以免签入境，单次停留不超过30天。
2: 中小学生上学是不是可以携带手机呢？这是多年来家校之间争议不断的议题。昨天，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开始实行，其中呢，第29条明确规定，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对经过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了教学需要外呢，禁止带入课堂。
1: 条例采用学校可以禁止而不是一律禁止的表述，重庆市人大社会委相关负责人解释，学生能否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入校在校使用由学校自行确定，法规不做统一强制性的要求，不同学校情况不同，授权学校自主决定，才能够适应各个学校的具体需求。
2: 以地方立法规范校园的手机管理，重庆啊并非首例。2018年，山东市率先立法，严禁中小学生将手机、平板电脑带入课堂。那么就在2022年的9月，

0: 福建实行了全国首部专门针对校园手机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电话、手表等进入课堂。2024年以来呢，广州、郑州先后以地方性法规和人大专项决定的形式，明确学校可以禁止或严格限制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入校。今年1月起实行的宁夏未成年人保护地方性规定也明确了禁止智能手机、智能电话、手表进入课堂。
1: 多家主流手机品牌昨天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往年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那今年为什么反而上调了价格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
2: 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得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0: 华为、小米、苹果发布会扎堆九月上旬。华为呢，9月7号下午将发布三折叠旗舰智能手机 Mate XT2。小米同一天晚上将推出多款新车、折叠手机与平板。苹果呢，9月10号将迎来新 CEO 特努斯上任后的首场秋季发布会。三家档期撞档后引发了关注。
1: 微信今天新增两个功能，一个是长按底部的微信图标可以快速查看所有的未读聊天，目前这个功能还在灰度测试中。第二个是聊天框对未领取的红包转账会增设提醒标志。
0: 好，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带动国际财经市场波动，提高全球通胀和加息预期。我们稍后见。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那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中东。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消息报道称呢，美军当天袭击了两艘伊朗的邮轮。报道说，这两艘伊朗邮轮当时停泊在伊朗的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已经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多处民用设施。

0: 美国政府就是特朗普对于美联储的政策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啊。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又希望股市好，又希望这个降息，又希望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呢有好的结果，可能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就是美联储的加息的这个节奏和步伐。
1: 欧美央行加息，这就意味着全球流动性收紧，美元走强。与此同时，能源价格还在持续的高位运行，也会通过进口渠道传导到国内。那么这一轮潜在的全球通胀与加息潮对我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分析。
0: 当然都是有影响的，一个呢，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开升啊，你就是这海外能源大宗商品的高位，会通过进口来推高国内部分工业品的成本啊。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加油站，这个是体现最明显的。那稍微松一松，隔几天它就会降价；那稍微紧一紧，隔几天它就会涨价。那这些就会直接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成本啊。如果说是比如说你的这个油从原先的6.5块涨到了9.5块，大家想想看，这个就是将近涨了50%。那你原先就是2000块钱的支出，现在就变成3000了，那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不过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咱们终端的消费偏弱，现在咱们国家还不太存在这个通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的通胀水平呢，就是物价水平呢是1%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哈。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需求不足，这个是主要的矛盾。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还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会出现这种外部的流动性的收紧，美元走强。那如果美元走强的话，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海外加息，然后中国国内现在的利息水平是比较低的哈，那一定会带来资本外流的压力。所以呢，就是它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啊。美元升值，然后人民币贬值，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出口可能会有一定的利好，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出国旅游的话，或者出国学习的话，或者甚至出国投资的话，直接投资的话，你会发现换美元会更贵，所以它的影响是一系列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
1: 论。周二，日元汇率再度突破160的整数关口，我们现在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哎，秦刚，那帮我们来分析一下日元汇率持续维持弱势的原因都有哪些？
4: 好的，我们看到周二日本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盘中一度突破3%，那创1996年10月以来的首次突破这一个关键的心理关口。那与此同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连续第二天跌破160的关口。那日债的利率飙升，日元反而走弱的组合，折射出当前日元面临的这种复杂的困局。首先就是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的预期急速升温。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日明确表示，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被市场解读为美方对日本加息的放行信号。那隔夜调期数据显示，市场隐含日本央行在九月前加息的概率已经升到了92%，十月加息已经被完全定价。那其次就是高市内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了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塑日本经济的支出计划，包括将食品税下调等措施。那市场认为，市场开始担忧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那进而抛售日本国债。最后就是中东局势升级推动了油价上涨，加剧了通胀的压力。那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那原油价格上涨直接加剧了国内通胀预期，促使投资者抛售国债。与此同时，就是本周全球债券市场遭受集体的抛售。此外就是日元的另一重压力来自美联储。那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是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发表鹰派讲话。受此影响呢，是美元出现这种上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都出现飙升。那这种美债收益率的飙升也是拉大了美日利差，对日元形成压制。那短期来看，市场正在密切关注本月中旬，日本央行和美联储的会议。那加息幅度与未来政策路径将是决定日元短期走向的核心变量。那若日本央行如期加息并释放加快紧缩的信号，那日元有可能会获得这种阶段性的支撑。反之，若加息的节奏慢于预期的话，那日元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这种贬值的压力。主持人。
1: 好的，请

0: 那请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220， 欧元对人民币报7.7773， 英镑对人民币报9.0629， 加元对人民币报4.8236， 澳元对人民币报4.7902。
0: 主持人，好的，感谢秦刚的分析，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好，再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德国财长克林拜尔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 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0: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号继续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会议期间呢，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认为美方的相对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应该负有责任，关税冲突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3: 秘鲁外交部9月1号发布公告，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现状和中东地区局势表示关切，并对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3: 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提丰导弹系统。 扎哈罗娃当天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这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的目的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罗斯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的国防安全。
0: 好，那节目的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0%。 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 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40%。
3: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 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孙畅、许可，责任编辑郑晨、刘芳、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3: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2: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

0: 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

0: 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0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
1: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 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 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失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1: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 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的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3: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 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 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

0: 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2: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0: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 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 5.86%。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 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5: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6: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5: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
5: 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菲深情演绎的《红豆》，细腻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仿佛将我们带入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之中。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王菲，

光有利于我们在使用时快速的吸水及水分，在使用洗洁精时还能够快速的起泡，为细菌的生存营造了绝佳的条件。这种疏松多孔的结构简直就像是给细菌们建

0: 你说怎么办？忍着吧。所以大家是敢怒不敢言。这不今天是4月15古籍大会吗？离皇帝宫虽然不是太远，但到会上并没有羊吃的饲料。想去年呢，是哥哥王峰带着自己来的，赶了几只羊，一路上哥哥还背着草料。现在哥哥在宫里当差，谁给背着草料啊？我自己背呀。哎，费那事儿干嘛呀？干脆想个轻松的主意得了。他想了个坏主意，天没亮就把羊轰出来了。这一路之上，两旁都是麦田，那个时候百姓刚刚开始引进麦子，所以很多人都种了这种从西边传来的新粮食，两旁都是啊。而且四月天麦子抽穗了，王小小一看，走出村子两里多地儿，好了，吃去吧。他毫不客气，扬起鞭子朝着两旁麦田啪啪抽起来，麦穗稀了哗啦的随着响声落在地上，又朝羊群啪抽了一鞭子，把羊赶到了麦田里。这些羊可逮着喽，一边吃落在地上的麦穗，一边啃嚼细嫩的麦杆。王小小呢，一边打着麦子一边赶路。等他到了集市，天也大亮，再看那羊吃的一个个滚瓜溜圆，心里非常高兴。他高兴了，老百姓不干了。天蒙蒙亮就下地干活，百姓们拿着农具到田里一看，哟，就前麦田有1丈多宽呢，麦穗没了，只剩下低矮的麦杆儿。拾起麦穗一看，麦粒全没了，再看地里布满了羊蹄印，甭问，肯定是有人放羊，故意损害庄稼。这谁呀？太缺德了，非把这家伙找到不可。怎么办？追！他这可犯众怒了，那不是一家的麦田呢，沿路很多家的麦田被损坏，十来里道路的两旁受损害老百姓啊都出来了，越聚越多，还有看热闹呢，一时达到100多人，沿着羊的蹄印一路追赶。到集市一看，就王小小一个赶羊的，怎么他来得早啊？呼啦抽，老百姓就把王小小给包围了，跟王小小论理，你为什么放羊吃我们的麦子？王小小满不在乎，哎，谁吃你们麦子了？没有，他不承认。百姓一看，好，各位围住他，别让他走，咱们报官去。再看那王小小轻蔑的一笑，去啊，你们告啊，嘿，我哥哥在宫里扶持陛下，告你们白告。老百姓不管那些，稀了呼噜就报官了。时间不大，就有官员随着百姓走到王小小近前。哎，你是王小小吗？
1: 嗯，
0: 不错，你可知罪？有罪便知，无罪不晓。百姓把你告了，说你放羊把他们的麦田给损坏了。
1: 哎，
0: 谁说的？这些人说的，老百姓说的。哎呀，你听他们的干嘛呀？咱说话可得有凭证，不能空口诬陷别人。我告诉你，我哥哥在宫内当官。他这么一说，这位当官的还真有点紧张。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1: 姓王，叫王峰，小名大大。
0: 哦，当官的吸口凉气，原来是侍卫官王峰的弟弟。哦，你哥哥和我们都是好朋友，不过这些人一口咬定你，怎么办？他们是血口喷人，没那么回事儿，没事儿。好，我去跟他们讲一下，如果真是无凭无证，就让他们回去。
1: 哎，这就对了。
0: 老百姓在旁边听着呢。哎，我说这位头领，你不能听他的，他那是狡辩，就是他毁了我们麦子。这位当官的一听，心里琢磨，我和王峰是哥们儿，这得关照关照，就对百姓说，哎，你们没有实证，这事就算了吧，算了吧。这哪行啊，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了，官官相护，看来这个官啊不办事儿，干脆我们进

0: 宫找皇帝评理去。他们不知道皇帝出外访闲去了，还以为在皇帝宫内，大家稀里糊涂吵吵嚷嚷就来到了宫门，都嚷嚷要见陛下。门官一看怎么这么多老百姓，不敢迟延，赶紧进宫报告，今天皇帝宫负责的正是大红。听门官一说，大红紧皱眉头，怎么回事啊？走，看看去。他们来到宫门口一瞧，嚯，上百号人呢，老百姓围在宫门，这不像话呀。他站在宫殿台阶上，高声向大家说，各位静一静，大家不要喧哗，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大红这一嗓子还真管用，大伙一看出来一个官员，嚯，穿着打扮来看小不了，跟他说说吧。有一个中年男人上前一步，冲着大红施礼，这位大人，我们是皇帝宫至巨慈山沿路的百姓，今天早晨上地里干活，发现路旁田地的麦子被人损害，被羊给吃了，我们就寻找羊蹄印追赶而来，在古籍我们跟他论理。王小小无赖得很，不仅不承认错了，而且口出不逊，我们找个当官的，可是王小小抵赖，又说他的哥哥在宫里当官吓唬我们，那个当官的也护着王小小，我们老百姓有理没这么说，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到这告状，求你为我们做主。嚯，这个中年男子口才还不错，声音清晰，条理明确，大家跟着喊，不错，是这么回事儿。那个王小小太不像话了，是啊，那个当官的也不是好东西。
1: 哎，
0: 这位头领，你能给我们做主吗？
1: 你要做不了主，我们找皇帝去。
0: 对，我们找陛下。哇，这又乱了，有这种事？大红听了非常生气，他冲着百姓摇了摇手，乡亲们不要喧哗，我随你们看看去怎么样啊。好，就在前边。就这样，大家伙领着大红，大红带着兵丁来到了古籍大会上，往那一看，王小小还坐在地上毫不在乎的样子，和围着的百姓口角呢。大红一看王小小歪着脖子瞪着眼睛的模样，就来气了，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当兵的往上一冲，抓住的胳膊刚往起滴喽，王小小不干了，哎，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我啊？他这么跟大红一矫情，以后的事情轩辕就全看在眼里了。哦，原来如此。轩辕等人这会儿明白了，再往人群里边看，大红脸色铁青，王小小斜瞪着眼睛还说呢，你这当官的不讲理，平白无故的抓我，没凭没据就抓我，皇帝陛下就让你们这么当差吗？啊，大红说，这么多的人证你还敢抵赖？嘿，我说呀，人是不少，他们哪个敢说亲眼看见我抽打麦穗了，亲眼看见我的羊啃他麦苗了。大红说，你们谁看见了？老百姓说，没看见是不假，我们是顺着羊蹄印找到他的。王小小说，哎，你们讲理不？咱们有熊不养羊的人可不少，我听说咱们皇帝陛下家里还养羊呢，你怎么不问我是不是皇帝的羊吃了麦子呢？嘿，你巧辩。不是巧辩，我说的是理，不能因为羊蹄印就认为是我的羊，我就不承认，你能怎么样？这才引出一段滑稽巧段，麦苗案，王小小说谎遭雷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设

0: 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哎呀，快看呐！这沈不停又错了，这沈不停现眼了，今天可真有热闹看呐！沈不停气的，心想：你怎么有舌头啊你？你说我多倒霉呀我呀！他当时就有点下不来台了，连拍惊堂木：肃静，肃静！乡亲父老，这不还一个呢吗？着什么急呀？啊！第三个，给我张嘴！大伙儿这就全把目光看向孔生。孔生这时候故意的先不说话，他先呜了两声。哎呀，这声一出来，堂上堂下所有人全都一声惊呼：“啊，这儿呢，就是他！”沈不清也得意起来。心想：好啊，皇天不负有心人，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终于让我找着你了。你虽然是杀人凶手，但是你也是我官场上的贵人呐。沈不清这个高兴啊，各位听见没有啊，本官断案如神，这不在这儿呢吗？话都说不出来了，不是他还有谁呀？来人，拿过笔墨纸砚，让他写他怎么杀害普宁庵中那个貌美如花的小尼姑的。这就有人取过笔墨纸砚，端到孔生面前。这时节，一旁站着的唐铁牛和阮英俩人心里乐了。哎呀，心想我这二哥外号愣孔生，平时就是疯疯癫癫，想一出是一出。他这劲儿来了，什么花活都能玩出来。像在护城河里洗澡啊，戏水，就这花活，一般正常大老爷们谁干得出来呀？他就能。被围在庙里，他假装龙王爷，光着身子就出来了，还要做法。这哥俩心想：行，看看我二哥有什么手段。官差这就把白纸铺在地上，然后拿过一管笔，蘸好了墨，这就递到孔生跟前。孔生伸手颤颤巍巍地接过这管笔，抬头看了看公堂上的州官沈不清，犯过什么事都写下来让大伙看一看。
7: 指命主动靠前，积极作为。

0: 不断加强与延庆区的深度合作。
1: 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七集，会场顿时静极了，都在等待蒋介石发作。谁知蒋介石这次却十分大度，脸上尽管有点挂不住，但还是讪讪的鼓励：“
2: 缩下去，缩下去嘛，我说过的嘛，这次讨论会，希望大家都能说出心里想的。
12: 第一次作战，败在轻敌上。”我军总认为赤匪是一般的土匪，只不过他们人多一些罢了。轻敌冒进，让共匪一仗吃掉了张辉瓒一个师。第二次作战，败在步步为营的战术上。试想，步步为营能把赣晋都扎成营盘吗？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是能把赤匪剿灭，那样恐怕得投入200万军队。共匪已经制动，抓了一个空隙，吃掉了公米番，整个战线也就随之崩溃了。第三次搞长驱直入，又忽视了共匪地形熟悉，又不愿与我决战，两点被赤匪拖了一两个月，瞅准了空档，又吃了我们一个多师。第四次分进合击，也没有对症下药，急于找共匪主力作战，反被共匪利用了我这种心理，使个并不高明的疑兵计，就把我几路大军调动了。
1: 蒋介石听了半天，没听出什么惊人的见解，脸色就难看了。
2: 听你的口气，都像是已经找到了很高明的破敌良策，要不然你恐怕也不敢把前几次作战说得一无是处。你把你的高招亮出来，大家听听。
1: 柳维元走到巨大的作战地图前，拿起教鞭，在地图上沿着苏区的外围画了一个圈。
12: 赤化的面积不过50000平方公里，我这个办法其实算不得发明，因为堡垒自从有战争就存在了。我认为我们这次应采取堡垒主义，构筑碉堡，侧重据点战，把碉堡

0: 作为进攻和防御的手段，稳扎稳打向前推进。这种堡垒从四面向赤化区中心滚动，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1: 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七月份他签署了构筑碉堡的具体办法和规定。他把中央苏区及其临近地区划分为八个筑碉区，又将府河赣江间划分为七个碉堡群区，要求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同时他又严令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封锁，要求在各县城重要城镇均设封锁机关，在所有的关隘金卡构筑碉堡密布巡探，严加盘查，断绝行人，切断苏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屡战屡败的现实让蒋介石痛感部队战意不旺，战斗力不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蒋介石决定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7月11日，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教官及顾问训话时指出，
2: 这次训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通通要适合九共战术的需用，通通要针对共匪的实际情形来做假定。
1: 为了使这次军官训练确有成效，蒋介石启用新拜的心腹爱将陈诚为团长，求其能应验哀兵必胜。为了能打开受训军官的眼界和思路，蒋介石聘请了一个以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蒋介石借他山之石的用意在于从根本上改造部队，转变风气，振奋精神。塞克特这位退休一级上将，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自1920年起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个碉堡战和街垒战的大行家。7月18日，蒋介石在首批学员开业典礼上是这样说的：
2: 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九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九匪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个人的生死，通通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因此我们大家要格外奋发努力，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由剿清赤匪而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起来。
3: 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1: 两个月后，三期训练团都告结束，训练了7500名军官，把蒋系参加第五次围剿部队的排以上军官都轮训了一遍。另外，蒋介石为了适应山地作战，将部队进行了改编，取消了旅指挥阶层，又在南昌、武昌、洛阳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新兵200个团，以保持围剿主力军的总兵力不减。同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周游欧美几国，为第五次围剿筹措了近1亿美元的经费。毋庸讳言，经过这么一系列精心准备后，

0: 民党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实行堡垒政策后，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困难加重了。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而处心积虑地做准备，战云在苏区上空越聚越浓。深谙用兵之道，富有反围剿经验的毛泽东身居政府主席岗位，下农村搞茶田，从事的工作大体不离经济。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
1: 我们要梦里开展经济建设运动，要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看成为粉碎五次围剿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供给革命战争一个必不可缺少的物质上的条件。
0: 在中共和红军高层的权力重新分配中，走上核心领导顶尖地位的博古等人都不懂得军事。王明和博古早就商量了一个办法，请共产国际给中国派驻一个军事顾问团，让国际派的军事顾问团掌握军队，自己控制顾问团，也就把军队掌握住了。共产国际任命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为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大名的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到了施特恩将军手下。施特恩将军因故未能来华，李德于1942年夏秋之交到了中国。李德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小时候在孤儿院度过，这一段经历为他的孤傲暴躁的性格打下了基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随奥匈帝国的部队出征作战。两年后，李德在德俄战争中被俘，被送往寒冷的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1918年秋，李德回国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参加过慕尼黑的接垒战。1926年9月，李德被捕，被囚于莫阿比特监狱。18个月后，李德越狱，秘密逃往苏联。1929年春，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李德不高的军衔和传奇的历史很合王明和博古的心意，如果施特恩将军来了，那还真不太好办呢。后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披露了他到中央苏区的原因。
2: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刑期推迟到秋天。
0: 由此可以看出，李德入苏区并不是博古等人在大敌进攻时搞出的急救章。李德的到来增强了博古项英控制部队的能力。李德后来回忆，
2: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0: 博古称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急不可耐地把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交给了这个军事才能还是未知数的德国人。对军事上基本上一窍不通的博古，在面对周恩来、朱德这些军事行家时，急需一个像李德这样一个帮手，仅凭他共产国际派员的身份就很有用。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部署工作时，红军的指挥大权已经握在博古等人手中了。九月中旬，蒋介石对这次作战做出如下部署：
3: 一组赣、粤、闽、湘、鄂各省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和西路军，北路军下辖三路军， 共33个师，2、3个旅，为围剿主力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北路军的编程和任务是以第27、26、92、93师4个师，骑兵第一旅编为第一路军，由顾祝同兼总指挥，配置于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地区，各驻刁宝峰所系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向赣北前进。以第4、10、83、87、88、89师6个师编为第二路军，由蒋鼎文兼总指挥，唐恩伯为副总指挥，配置于崇仁、横桥、吉西地区，各驻刁宝峰所系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进入赣东北。以第11、14、64、98、39、59、90、99、50、10、
0: 敌人首先攻黎川了。萧劲光一面电报敌人行动，一面请求放弃黎川。博古、李德、项英一听敌人3个师攻向黎川，这才感觉到形势严峻，于9月26日电示周恩来、朱德：
4: 立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太原、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敌，据国民党军与苏区之外。
0: 27日，在仓促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迅速从江乐、顺昌北上泰宁，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中央军，全力与敌在府河会战。红军两只拳头毕竟离黎川太远了，纵长有长矛腿，一天也无法跑200公里。萧劲光一看黎川根本无法守，率70余人于27日夜撤出黎川。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萧劲光这一决定差点招致杀身之祸。在博古、李德等人看来，萧劲光此举实在是丧权辱国。全苏区不过辖30个县，萧劲光丢失1县，这不是弥天大罪吗？火烧眉毛之际，他们暂时没有管这件事，只是一个劲儿地催逼周恩来、朱德恢复黎川。周恩来、朱德在东进途中已判断出敌人已开始大规模进攻苏区了，路上他们就方面军新的作战部署连电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局：
1: 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应待东方军集中后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该敌主力突击敌之侧背，以调动敌于运动中，得以各个消灭。
0: 博古、项英哪里能听得进去，苏维埃共和国已成立2年了，敌人入侵事关国家存亡，这种大是大非问题岂可等闲视之。9月28日晚，在得到黎川失守消息后，中革军委直接电令东方军

0: 福建北上，兼程急进，于10月4日和五军团会合在泰宁地区。博古里德也不管东方军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下班了，怎么走？
2: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12: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7: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6: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7: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9: 它们好可爱呀。
20: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8: 嗯，这可不行。
19: 为什么呀？
1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9: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斌。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灵石的寂寞》，作者陈仓，摘自读者。在西安等待出发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抽空出去见了一些朋友。这期间小青独自看管我爹，因为怕出意外，决定除吃饭之外，其他时间都待在宾馆里。他们其中的一顿饭是在钟楼旁边吃的羊肉泡馍。我爹是第一次吃这种外来的食物，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因为他一生中的食谱我足可以背出来。早餐是糊汤，有时候会加一些土豆、红薯或者红小豆。午餐基本是面条，有时候是手擀面，有时候是挂面。晚餐基本是馒头加糊汤，而一年四季都有的菜是腌白菜、土豆丝、腊猪肉。春天会有一些野菜，夏天会有一些青菜，秋天会有一些西红柿，冬天就只有萝卜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磨一些豆腐，发一些豆芽。服务员给了我爹一个大白碗，里边放着两个烧饼。小青笑着问：就吃两个烧饼行吗？我爹说：怎么不行，吃烧饼还耐饿一些，只是跑这么远干什么？小青说：这边环境好啊。我爹说：有什么好不好的，又吃不到肚子里去，这里的烧饼很贵吧？小青说：你猜猜。我爹说：起码要1块钱。小青说：你再猜猜。我爹说：1.5块。小青说：你放开胆子再猜猜。我爹说：2块钱到顶了。小青说：你说的是美元还差不多，折合下来大约是20块人民币。我爹张着嘴问：多少钱一个？小青说：20块呀。怎么了？我爹眼泪都要出来了，说：你们这些孩子怕是都忘记老先人是谁了，哪里吃不到烧饼呀，花这冤枉钱干什么？小青见我爹不高兴，赶紧解释说：我开玩笑的，这叫羊肉泡馍，不光有两个烧饼，还有羊肉和羊汤。我爹说：羊肉羊汤在哪里？小青说：我们把烧饼掰碎了，他们就会用羊汤羊肉帮我们煮的。我爹显得手足无措，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饼掰碎，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小青说：你就照着我做的做吧。于是小青掰一下他就掰一下，小青拌一下他就拌一下，小青吃一个糖蒜他就吃一个糖蒜，他尽量与小青的动作保持一致。我能理解我爹的感受。十几年前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当时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很久，比起我爹来应该是懂得很多了。但是有一次，一帮同事中午出去吃羊肉泡馍，因为是别人买单，所以我过意不去，执意要做点什么。吃完同事说：

那就买包蓝剑吧。于是我就买了一包分给他们。看到一帮女人一人一片扔进嘴里嚼着，而另外一个男人没有动嘴，我便无所适从了。我便问，蓝剑男人能吃吗？他们众口一词，这是女人专用的，于是没敢吃。下午一帮女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我问他们笑什么，才晓得我上了无知的当。等羊肉泡馍煮好端上来，我爹说，这不就是懒人吃的疙瘩汤吗？回到宾馆，我爹的胆子已经相当大了，趁着小青休息，他便把我们随身带的行李一点一点翻了个遍，一边翻一边吃东西。果然他还真吃了许多他大半辈子没有吃过的东西，比如说葡萄干、巧克力、奶糖、开心果。小青醒来时发现他正在啃一包牛肉干，这里所有的零食他都是平生第一次享用。他一边吃一边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小青说，不管是什么你先说好不好吃。他点点头说，好吃。小青怕他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翻出来，比如感冒药、化妆品和洗发水，或者一些干燥剂什么的也吃下去，便把零食都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给他装在身上。第一天到西安的时候，我爹吃下了一碗稀饭，还吃了七个肉包子。第二天可能是吃了零食的原因吧，竟然只能勉强吃三个包子。随后他来到上海，无论在我岳母家还是在我家，他都要趁着人不在的时候翻出各种各样的零食来各尝那么一点。从此以后，我爹嘴里经常含着零食，有时候是一块饼干，有时候是一颗糖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爹吃零食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发现在他感觉太急人，也就是太无聊的时候，就从身上掏出糖果、饼干什么的，花半天时间反复地辨认包装纸，又花半天时间把包装纸小心翼翼地撕开，再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把零食放在嘴里吃下去。开始的时候，我爹吃零食是为了充饥，为了尝新鲜，那些食品存在的意义也是食品存在的本质。但是慢慢的，我爹改变了吃零食的本质，不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胃，而是用来填补内心的空洞。我爹因为听力的问题不能和人顺畅的交流，因为不识字不能看书读报，因为不熟悉城市生活不能独自出去逛街逛公园。其实他对逛街逛公园毫无兴趣，因为大街上和公园里并没有他需要的东西。虽然我爹的牙齿是假的，消化系统也不正常，但是唯一可以正常运行下去的就是吃的本能。只有吃是天生的，是会伴随一生的，等到丧失吃的能力的时候，也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所以我爹来到城市，面对寂寞，面对陌生，面对不适应，他只能用吃来安慰自己。我爹到城市才几天，已经念叨着要回家了。每每看着他嘴里含着糖果或者牛肉干，望着窗外奔驰的火车，或者斜躺在沙发上睡去，我就十分难过。我为找不到留住我爹的方法而苦恼，留不住我爹也就意味着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我还没有找到让自己的灵魂扎根的生活方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刘女士近日反映，小区二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四周还有多道裂缝，塌陷处距离居民楼只有2米左右。草坪塌陷是否影响楼体安全？维修责任由谁承担？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 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公共草坪，对，离我们距离就是2米左右，一下子就下了很多，对它那个土就是直接就有断层了。
2: 家住通州区永顺镇禹州朗亭湾小区的居民刘女士反映，8月29号，小区二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形成一个深约1.5米的大坑，四周还有多处裂缝，塌陷处与居民楼直线距离仅2米左右。刘女士告诉记者，
1: 一到雨季7、8月的时候，它就会有水坑，那水坑可能就得是20公分左右，反正后面那个水就渐渐就渗下去了。因为下面是一个雨水池，应该是拆个雨水池可能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就导致跟着下去了。
2: 更让居民担忧的是楼体安全问题。刘女士说，
1: 我们就是担心说，如果这个坑它继续塌下去的话，因为它离我们楼太近了，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面楼体的这个结构。
2: 8月30号下午，记者来到禹州朗亭湾小区实地探访时看到，在二号楼一单元北侧，塌陷区域已被围挡围起，围挡外侧没有看到施工警示标识，塌陷处呈不规则圆形，目测直径超过4米，深约1.5米。中心区域与居民提供的小区建设图纸上一处雨水蓄水池位置重合。记者注意到，塌陷区域外围还有多处不规则裂缝，其中四处较为明显，最宽处约40厘米，断层清晰可见，下方土层裸露。草坪上原本直立的变电箱和临近的一棵树明显倾斜。居民介绍，草坪塌陷后，永顺镇政府、小区物业以及玉兰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初步判断塌陷是由于连续降雨导致土层过重。但令居民不解的是，雨水为何会大量渗入土层而没有排出去？刘女士回忆，
1: 前年因为下水堵了的时候，曾经挖开过它附近的一片区域，我们的那个下水管道完全没有接到这个入地的那个下水管里，就相当于我们楼整个的污水是一直在往湖里排的。下水管道是属于单元门口，单元门口旁边就是那块草坪，我们很担心这个。
2: 对于居民的担忧，记者联系了禹州朗亭湾小区所在的玉兰社区工作人员，解释了居民提到的污水排放问题。
3: 那个污水和雨水它排的时候是排在咱们外头的那个小中河那边去，雨水什么的往那边排啊，但是它接错了，所以它那个当时有一部分污水排到那边了，然后这个已经对他们进行一个处罚了，已经让他们整改了。这个跟咱们这个二号楼这个塌陷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2: 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8月31号上午，区住建委、小区物业、开发商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去到现场，初步分析了塌陷原因。
3: 它主要原因就是它这个蓄水池上边这个底儿坏了，初步判断。然后，但是具体的还得他们开发之后才能下最终结论。
2: 对于居民最为担忧的楼体安全问题，通州区住建委物业指导中心分管片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4: 因为现场那个塌的位置正好是咱们一个雨水的蓄水池底下，甭管是这蓄水池坏了，还是说这个下沉了也好，它这跟那个楼是两个主体。物业先帮忙把咱们这个蓄水池周边这个裂缝这个给它铲开，看看里边到底什么原因。
2: 对于后续的修缮问题，这名工作人员介绍，
4: 如果要是蓄水坏修蓄水池，如果是混凝土人，那只能是填土回填。
2: 对草坪塌陷的原因有了初步判断后，居民关心的问题是谁来修、怎么修。就此，记者尝试联系小区开发商北京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是公司在天眼查平台登记的联系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据天眼查平台信息，这家公司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小区居民也告诉记者，他们此前也无法直接联系到开发商。那么维修是否会因此搁置？小区所在的月兰社区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回复，
3: 如果说确定是开发商的责任，然后开发商这边会先找总包，就是当时建楼的这个工程队，然后如果他们不管，他就到第三方公司走手续，按照他们施工图纸按原状恢复。

0: 集团方公司进行一个验收，就是住建委这边也会给一个技术支持，然后聘请那个就是有资质的这个鉴定公司来对他们这个项这个工程进行一个鉴定，确保对咱们那个楼体没有影响。
1: 发稿前，记者从居民处了解到，小区物业九月二号组织设备入场开挖，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复。那么开挖后能否尽快明确塌陷原因，责任主体能否及时修复地面，小区居民希望相关责任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世界
3: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2: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2: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5: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6: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7: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8: 我来扫了啊，
7: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8: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9: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6: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10: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8: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6: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11: 调频94.5兆赫，
12: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13: 这里是钟鼓楼，
12: 这里是中华民族
13: 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12: 鸟巢，
13: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1: 调频94.5兆赫。
14: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12: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15: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6: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

0: 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

0: 系，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7: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

0: 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事故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

0: 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1: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逐项梳理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进度，确保按时建成投用，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系统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化平安北京建设，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好群防群治力量，把安全网织得更牢更密。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重要职责，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以首善标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充分释放四个中心蕴含的巨大能量，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大模型智能体服务，培育资源经济、新兴智能终端等新增长点，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完善服贸会、中关村论坛等四平台开放功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做好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完善成果共享机制，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效能，加强京津冀三地在基础测绘、应急保障、地图编制等方面交流合作，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健全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推动行政执法与科技监管深度融合，相关部门抓紧细化配套制度和执行措施，精准开展释法普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法规有效实施。
2: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尹力说，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新发展活跃。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 6% 以上，市场空间广阔。北京愿与美中贸委会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不断提高双边贸易规模和质量，推动中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加强创新合作，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在京落地应用，共同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化人文交流。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我们一道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美中贸委会董事会主席、维萨公司首席执行官麦肯恩等企业家代表发言，愿继续深耕中国、扎根北京，表示将更好发挥美中贸委会桥梁作用，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促进经贸等领域互信合作。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正加快打造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0: 根据规划，北京将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速形成全球数字经济示范引领地、全球医药健康创新策源地、国际现代服务产业集聚地、双向互促的开放高地。到2030年，全市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将由2025年的332家提升到500家左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由2025年的284家增至300家左右。
1: 走进服贸会。当 AI 吉他在展台上开口弹唱，当齐白石的画作在数字光影中徐徐铺展，这些画面并非科幻电影，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即将上演的场景。9月9号到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亮相，413家参展单位，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集中登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4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40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3: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2: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韩新星用1234概括了今年展台的创新。
4: 今年的展台从设计语言、展陈内容到互动体验都有较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1234，即一条设计主线、2大硬核成果、3类重磅新品、4项互动体验，紧扣一条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2: 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北京礼物新品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白杰介绍说，
5: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区呢，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观众走进展区即可获得全新体验。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发布会上，门头沟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广播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赋能国际顶级赛事常态化落户北京、落地门头沟，以媒体办赛新模式为京西山地户外事业注入持久动力。本届户外季推出覆盖徒步、越野、自行车3大门类的6项高水平赛事，其中2项 UCI 国际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40多天里，6项赛事将在京西群山间接力上演，预计吸引上万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本届户外季的开篇赛事之一，京能集团北京康养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举办，活动规模9000人，串联水库探秘、红色之旅、古村穿越等特色线路。
1: 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0: 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踮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1: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0: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2: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0: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3: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金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4: 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全市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当前北京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但新型毒品向低龄人群渗透的风险依然突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5: 发布会上，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郁柱介绍了青少年参与吸食贩卖替来他名的情况。
6: 7月以来，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在此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5: 替来他明原本是小型宠物的麻醉剂，今年7月1号被国家列入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来他明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7: 青少年是麻精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精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5: 刘笑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精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
8: 聚焦青少年普法自护教育，将禁毒宣教有机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创作、展示、传播教育闭环， 推动禁毒理念在同伴影响与文化浸润中实现深度内化，引导青少年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防范。
5: 当前正值开学季，预祝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警惕新劣管毒品替莱他明，远离上头电子烟，滥用麻精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9: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气候中心昨天介绍了今年华北雨季特点，开始早结束晚，雨期长，雨量偏多。2026年华北雨季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的7月18号偏早8天，于8月29号结束，较常年的8月17号偏晚12天。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的30天偏长20天。累计雨量 237.9 毫米，较常年 136.6 毫米偏多 74.2%。今年华北雨季期间，监测区南部大部和北部局部降水偏多。其中，北京东部、天津西部、河北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山西大部、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局部降水偏多两到五成，局部偏多五成至一倍。京津冀监测区累计雨量 259.1 毫米，较常年同期 225.5 毫米偏多 14.9%。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海淀区专场昨天举行，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海淀将锚定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一份关切。
10: 小区草皮相应，北京市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家亮，北京市贸促会二级巡视员车岩，副区长严海英出席活动。来自政府部门、法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及辖区重点企业的百余人参加。本次延庆专场活动由北京市贸促会、延庆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延庆区商务局承办，北京国际商会国际商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北京国际商会国际保护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中国银行北京延庆支行协办。活动分为成果发布、专题培训两大阶段，流程紧凑，内容务实，精准对接区域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在专项发布环节，活动重点推介两大重磅成果：经贸法专刊、北京市延庆区重点对外合作产品服务目录两份发布成果，紧扣延庆十五五时期一四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向。经贸法专刊聚焦国际商事法律实务，汇集政策解读、典型案例与实操指引，以一区一策精准法律服务推动企业法商融合发展，侧重防风险、强合规，是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指南针。北京市延庆区重点对外合作产品服务目录则更侧重拓市场、促合作，该目录遴选区内56家代表性企业，集中呈现了延庆产业的综合实力和合作空间，将依托世贸促会全球合作网络推送至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的260余家商协会等，并在服贸会、进博会等重大国际展会推介，助力延庆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随后，活动举行企业赠书仪式，面向辖区14家重点企业集中赠送相关专业书刊，精准输送经贸法律、产业合作优质资源，助力企业拓宽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经营风险防控能力。当天，活动同步开展贸促商法进园区暨首都国际经贸大讲堂专题培训。本次专题培训聚焦企业经营全链条法律合规、产业发展、金融服务等核心刚需，邀请多位行业资深专家、资深从业者，围绕商事争议解决、合同管理、跨境合规、知识产权布局、科技金融等企业高频关切领域，并结合延庆产业实际，剖析实务案例进行授课，全方位覆盖企业经营发展关键领域，实用性、针对性极强。记者李小鹏、陈新豪，通讯员王新华报道。近日，首届严怀赤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来自北京市延庆区、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和赤城县的

19支青少年足球队的300余名运动员参加，进一步推动三地青少年交流互动，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体教融合。本次比赛设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四个组别，采用8人制赛制。本次赛事为期3天，组织保障细致周全，比赛期间现场配备120救护车和专业医疗人员，为参赛队员提供全天候医疗保障。赛事组委会统一提供餐食、饮用水、比赛服装及保险，全方位护航青少年体育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延怀赤三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同处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近年来，三地在体育、文化、融媒宣传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本次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是三地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的又一务实举措。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染发的这些事儿。关于染头发，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呢？明明啊，精心挑选了颜色的参考照片，也和理发师反复的确认过，但是最终染完吹干头发的时候，却发现颜色与包装上的模特效果天差地别。明明选择了同样的色号，为什么染出来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呢？其实，头发的最终颜色不仅取决于染发剂本身，还与我们的发质、底色，甚至操作手法息息相关。

和头发上染色的效果有所区别，更何况大多数印刷品所用的油墨只是标准的几种颜色混合而成，尽可能的去模拟实际发色的颜色，最终的效果呢存在色差，这也是难免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染发剂在不同人的头发上使用时也会出现这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发质和染发过程。虽然每个人的头发的主要成分都是角蛋白，但是角蛋白是一大类蛋白质的总称，构成每个人头发角蛋白的氨基酸并不完全相同，再加上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这些差异会影响到头发的一些性质。例如，有的人头发吸水性强，有的人头发却偏干燥，这些性质的差异会体现在头发的吸附力上，最终的染发剂在头发上的效果也就会出现显著的差异。至于染发过程也不难理解，理发师每一次染发都是一次独立的操作，再熟练的理发师也不能保证每一次的过程都完全一致。染发剂原本的颜色在经过高温条件下的化学反应后才会变成最终的颜色，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的微小差异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效果。总之，染发之后的效果和预想不一样，可能的因素太多了，很难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然，相对比于颜色的问题，更多的朋友在染发时担心的还是对头发的损伤。在了解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看看染发的原理。目前的染发技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先把头发漂白，然后再染上新的颜色，另一种是直接给头发上色。前一种染发效果是永久的，只有新的头发长出来才会重新恢复成原色。后一种染发效果保持时间相对较短，有的能够经受十余次洗发，有的甚至只是一次洗发就会被洗脱。从染色方法的过程中就不难看出来，保留时间越久的染发方法对头发的破坏作用就越显著。在理发店里给头发漂白的试剂通常是双氧水，它不仅能够破坏头发中的黑色素，也会对头发本身的蛋白质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同时，想要让染发剂保留的时间越长，就要把头发表面的毛鳞片掀开，而毛鳞片对于头发来说就是保护层，虽然染发之后还会再把它合上，但是破坏作用也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再者，染发时通常需要进行加热，加热不只是为了让染发剂发生反应，也是为了提升毛发和染发剂的结合力。在加热时，头发中的蛋白质也会发生变性。除了头发遭受到一定损伤外，染发剂的成分也很值得注意。不少染发剂的主要成分还是偶氮类的染料，这类化学物质的过敏风险相对较高，因此也有的人在染发后就出现头皮发痒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过敏反应。顺便一提，有些人呢在穿新衣服的时候出现皮肤瘙痒甚至是红肿的现象，也可能是因为对衣服中的偶氮类染料过敏，如果这种现象长时间不消退，那就应该要就医了。染发可能翻车的情况如此之多，对于爱美人士来说，有哪些避雷的措施可以选择呢？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不要挑战一个相对少见的发色。对于美发师来说，越是陌生的色号，调试起来的难度就越高，最终翻车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如果体质容易过敏，可以选择更为温和的染发剂，避免使用偶氮类染料，避免出现过敏的问题。最后一点，如果只是想在某个阶段保持特别的风格，不妨考虑临时性的染发方案。真的翻车了呀，大不了洗了之后还能恢复原样，不至于一直对着翻车的头发长吁短叹。

第二个话题聊之前呢，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觉得您家最容易滋生微生物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很久没刷的马桶，还是攒了一个星期没洗的脏衣服，又或者是垃圾筐里攒了好几天的垃圾？真正的答案啊，大概大家都是想不到的。其实家里生活着最多微生物的培养皿，就是几乎每天都在用的洗碗海绵。一块在厨房中长期使用的洗碗海绵中，上面可能居住着上百种细菌，而且每立方厘米内最多可能藏着540亿个细菌。有不少研究都认为，使用过的厨房海绵是整个家居环境中含有细菌数量最多的物品。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性的用海绵把餐具灶台都擦一遍，虽然肉眼上看着是干干净净。

0: 的，但实际上你可能是均匀的把细菌抹在了所有东西的表面。不过啊，大家这里要注意了，这个比较范围是家居范围中的所有无生命物体，比较对象并不包括有生命的动物，也不包括人类自己。毕竟我们人类自己体表和体内就有超过100万亿的微生物，尤其是肠道中的微生物更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功能。那么为什么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洗碗海绵居然会成为一块微生物的培养皿呢？这一切呀，都要得益于它独特的疏松多孔结构。这种结构不光有利于我们在使用时快速的吸水及水分，在使用洗洁精时还能够快速的起泡，为细菌的生存营造了绝佳的条件。这种疏松多孔的结构简直就像是给细菌们建立了一个个的宜居社区，同类或者可以偏好一起群居生存的细菌们可以在靠近的区域生存，而那些彼此之间可能产生抑制效益的微生物或者偏好独居的微生物也可以在相较远一些的区域生存。洗碗海绵里的微生物不光数量庞大，种类也相当的丰富，光是在一块洗碗海绵中就有超过118属，共362种细菌。这也是因为洗碗海绵这种疏松多孔且自带空间分割效果的环境，还能避免微生物种群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的一方消亡，大家呢都能在庞大的空间中找到一个小角落繁衍生息。根据相关研究，像海绵这样具有中等空间分割的环境，可以长出最丰富多样的细菌群落。相比于实验室内纯净单一的琼脂培养皿，这种可以多级分配的环境可谓是真正的天选培养皿。除了结构本身非常适宜细菌的生活，我们频繁地使用洗碗海绵也让它里面的细菌们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和水分。即使我们用力地把洗碗海绵挤压再挤压，里边依然会存留部分的水分，而这种始终保持微微湿润的条件就非常适合细菌的繁衍生息。每一次我们洗碗都会有一部分的食物残渣在我们擦拭搓洗的时候进入到海绵的内部。不过如果一块没用过的洗碗海绵啊，肯定是干净的，那么污染它的污染源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很难受，你和厨房中处理的各种食物都是来源。我们每天在环境中就会接触到大量的微生物，它们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上，通过接触传递到我们所及的各种地方。尤其是在厨房环境中，不断进进出出的生肉、生鲜食品也会引起不少的微生物。当我们接触了这些物品，再接触洗碗海绵，就会把微生物传递给它。比如你的手上拿了一颗生鸡蛋，上面的沙门氏菌就可能沾到你的手上，而当你再拿起厨房海绵准备擦擦台面的时候，沙门氏菌就可能借此钻入海绵中，并在里边的某一个小间里建立自己的大家族。除此之外，我们在清洗各种附着着微生物的食物器皿时，飞溅的水滴还会将微生物们传播到整个厨房环境中。如果使用洗碗海绵不当，就可能将这些微生物传递到食物表面，而如果家庭中有免疫力较差的孕妇、老人、小孩，就有可能因此产生食源性疾病。有的朋友就要问了，难道我们就非得跟这些膈应人还可能产生风险的微生物共存吗？我们的碗筷就不能彻底干净吗？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洗碗机，让厨房中不再需要使用洗碗海绵这一物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洗碗机高温水洗烘干的过程能够有效地去除污渍，同时也能高效灭菌。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不喜欢用，那么也可以换成下面几款相对没那么容易滋生细菌的清洁用品。一、洗碗刷。洗碗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洗碗刷结构单一，不容易附着微生物，也更容易甩干清洁。 相比之下就对微生物繁殖没那么友好了。一项对比实验就发现，在用过的刷子中观察到的细菌水平低于海绵，并且沙门氏菌在刷子中的死亡速度更快。二，一次性的厨房抹布，每次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张布，用完就扔，不存在交叉感染。传统的棉质抹布就算了，虽然它的结构不如洗碗海绵复杂，但照样也是滋生微生物的一把好手。三，还有一种跟洗碗海绵长得相似，但是使用起来相对更复杂的木浆海绵也不错。这种海绵每次用完能够很迅速地干掉，直接干成硬邦邦一块的那种。它的大孔隙和
1: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3: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4: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3: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5: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6: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8集，因为东方军回师时仍以急行军方式，这就出乎国民党军方的预料。在他们看来，彭德怀部投入黎川战场应该在双十节以后，因此他们就依照这一判断进行部署调整。10月6日，国民党军第6师三个团在飞渊突然和东方军先头第四师遭遇了，经过激战，红军击溃敌人两个团。是日晚，国民党军两个团星夜驰援巡口。7日晨，这两个团被红军阻击，包围于白沙地区。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东方军把敌人两个团大半消灭。这一次不期而遇的遭遇战，红军竟俘敌1000多名。这一胜利让博古等人在瑞金兴奋得彻夜不眠。 第二天就向东方军下达了强攻萧石的命令。这时候，萧石附近国民党守军共有黎川三个师、南城三个半师，总兵力是红军东方军的三倍多。红军